0: 话当面锣对面鼓说清楚，万宝珍珠山落到我们手，你怎么办？嗨，我跟黄天霸都说过两三次了，我们服输认罪，到案打官司，都打官司。对，我孙飞听见没？能代表你吗？当然能代表。好嘞，胡连笑了。哎，别光说我们呢，你们要在一个月之内偷不去万宝珍珠山怎么办？
1: 我们打官司啊。
0: 嘿，胡连呐，干脆挑明白了，甭一个月了，现在我就给你个惊喜，让你们感到意外，请睁开狗眼，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说着不慌不忙把扣解开，包放在地上，叭一抖了开，用手一提，往空中一举，各位上眼，看看什么？国宝万宝珍珠山到手了。英雄队大伙儿注目观瞧，掌声雷动。好，好，黑世杰也乐了。我说各位哟，你们知那小脑袋瓜是谁吗？是我的老师啊，我是他徒弟，名师出高徒啊，我师父竟干那惊天动地的事儿。大伙说是这么回事儿。大伙一看，有其师必有其徒，这个小牛皮匠将来比他老师还得坏。大家都乐了。赵壁这一拿出万宝珍珠山不要紧，一百单八寨偏负寨主玉千山凤凰岭的贼傻眼了。你看我，我看你，不断的惊呼。唯独那狗头军是胡连，依然是稳如泰山，脸上似笑非笑，瞪眼看着。赵壁说：“瞅见没？万宝珍珠山到手了，你们到案打官司吧。”哈哈哈哈哈哈！你疯了？你乐什么？我说赵壁啊，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你觉着得意，的确给了你个惊喜。你把你那眼睛睁开，好好看看，那是真货还是假货呀？哟，赵壁真没想到这时候，怎么还真的假的？仔细看看，是百宝春城的，你胡说八道，这就是真的。告诉你吧，赵壁，那是假的。你想一想，真的万宝珍珠山，我能轻易放到公开的地方吗？能叫你们看得见吗？不可能吧。既然叫你们看得见的，这就是假的。实不相瞒，我让我们山里的能工巧匠编了三天，用玻璃珠编成的，那是珍珠吗？你叫行家好好看一看，哪颗珠子是真的。赵壁那脑袋当时就大了六圈，莫回身见着所有的众人，他跟李广同说：“我老爷子，您是老前辈，经多见得广，他说的是真的吗？您看看是真或是假货。”连张玉那脸腾都红了。张玉帮着赵壁偷到的万宝珍珠山，光高兴了也没仔细查看，经人家一提醒，大家围拢过来。外行看不出来，你就到现在也是这样。咱到珠宝行，有几个行家，人家说是钻石，哎，你就说是钻石；人家说这从非洲钻石，你就承认这是非洲。顶多看人家的标签，真正的行家里手一看就明白是真货是假货，成色怎么样。你们真别说，双钩大将李广通那是经验丰富，他们家太有钱了，往珍珠钻石宝物不计其数，从手上经过的也太多，所以他是行家。
2: 拿过来万宝珍珠衫，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仔细一看。李广通长叹一声：“赵壁啊，咱空欢喜一场啊，真是假的，全是玻璃珠，相称啊，不是真正的宝珠。”
0: 呀，缺德缺德，真缺德，缺德真缺德，缺德带冒烟。
2: 啊，赵壁气得直拨了脑袋直跺脚，英雄队的人刚才那高兴劲儿全没了。黑世杰那嘴也撅起来了，
3: 我老师虽然能耐啊，也有走眼的时候啊，往后学你的真本事，吹牛的事儿啊我可不学。
2: 他也有词儿了，他把赵壁气的脸都青了，扭回头来到胡连近前。
3: 哎，我说姓胡的，你们缺德带冒烟啊，闹了半天老子我上了当了。
2: 那当然了，能轻易叫你们得到手吗？哎，如果那样的话还用打赌机长干什么？赵斌啊，你费了挺大的劲得到手了，拿回家去吧，啊，做个纪念。
0: 放你娘的狗臭屁。
3: 哎，我说胡连，你把真的珍珠衫放到哪儿了？
2: 哎，万宝珍珠衫依然在三环套月坪，
3: 可是具体在哪儿我不能告诉你啊。告诉你，你就拿去就得了，还用打赌机长干嘛？就在那瓶子里，这是千真万确的。在瓶子的哪个角落，在什么地方，那你们自己去找。
2: 这回应该打赌机长了吧？
3: 嗯。
0: 好小子，你说话不算是吧？
2: 黄天霸等人就要玩命，就要动吴伯超，哪有功夫跟你打赌？
4: 李广通一看，现在两军是势均力敌，多多少少外来人还吃点亏，真要动吴伯超，打乱了套，国宝也得不到手，还得伤兵损将。自己作为老前辈年长者，得压得住劲儿，别因小失大呀。
2: 来，大家休要动武，赵壁啊，听你的，跟他打赌机长。
0: 喂，
2: 赵壁脑袋刚一热，这阵又凉快了。
4: 他知道老爷子用心良苦，顾全大局啊，千万要冷静，不能因小失大。可像这种事有代表性的，自己不能包办带批，还得叫黄天霸。
2: 黄天霸是八班都头，代表师的人呢。
4: 你看赵壁那事情想得非常周到，一转身来到天霸近前。
3: 老兄弟，该你出马了。
2: 赵大哥，你带批我就得了。
3: 不不不不不，
2: 水大别漫过堤去。哎，你是头，你得去。
4: 黄天霸没办法，这才迈步过来，第二次跟胡连胡半仙打赌三击掌，啪啪啪，击掌就是起了势了，说话得算数，不用看文书也别瞅字据，这当众的一击掌，天地人都知道了。那么从第二天开始起算，一个月的时间破三环套月坪，取国宝。
2: 另外赵壁呢，一看击完掌了，有些话还得说透啊。
3: 哎，慢着，我胡连，咱把事说清楚了。你那个瓶子要派重兵把守，慢说一个月，一年我们也破不了。
2: 那怎么办？哎，赵壁啊，你怎么是个小人呢？本军师说话算数。我那块不留人把守，把门敞开，你们随便进呢。那派重兵把守，那还叫偷盗吗？哎，此事你们进了玉泉山凤凰岭，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奔三环套月坪。要进一百单八寨，那讲不了，另当别论。休怪我们说话不算数，对不对呢？咱们各守信用。
0: 哎，行了，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收兵。
2: 等收兵的时候，大伙才发现便宜大量。

头，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我们在苏州府恭候大驾。老头带着小灵狐李靖，丫头李秀珍。李秀珍临走啊，还恋恋不舍的，偷偷的告诉黄天霸：“天霸呀，千万要保重，到哪河脱哪鞋，不要着急。我想一个月之内肯定能大获成功，但愿如此，你也保重吧。”好了，说着真是恋恋不舍呀。人家回了太湖中山寨，黄天霸领队率领众人才回归苏州府衙。路上的事咱不必细说了。到了府衙之后了，大伙洗洗脸漱漱口，其他的人都在官房休息，黄天霸跟赵壁两个人来见师不全师大人，说师大人没动病，就睡安稳觉了。没有啊，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是唉声叹气，一会儿到院里看看天，一会儿问师安师中什么时辰了、啊、一会儿打听这，一会儿打听那，可把黄天霸等人盼回来，实在人家心才落平。他现在完成任务是一位，另外也担心大家的安危呀，没有这帮人在，什么事也办不成。正这时候，黄天霸在前，赵壁在后，哥俩进来了。大人好，大人好，请请请请，坐坐坐。天霸、赵壁，你们辛苦了。大人，谈不上辛苦。大人，我们把经过向您说一说，是这么回事。赵壁补充：“是这么回事。”石大人听完之后，脸都气青了，放肆、猖狂。看来孙飞、胡琏等人目无法纪，这些人是罪在不赦。有朝一日，大破玉泉山、凤凰岭，把他们绳之以法，按律严惩。黄天霸点头：“是啊，大人说的一点都不假。”是的人就问了：“赵壁，既然大家平安归来，你们也没白去，这是一大喜事。那么既然打赌就得生效啊，从今儿开始一个月的时间内，咱必须把国宝请回，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大人，先向您交交底，让大人放心。好在一个月的时间虽然不长也不算短，一年的十二分之一嘛，我们有从容的时间商讨对策。我跟我老兄弟、跟各位英雄商量商量，等拿出一个方案来再请示大人。好吧，不过身体是最主要的，你们下去什么也不要干，好好睡足了觉，然后再商议。是是，哥俩退出来了，回去宣布放下手边的活，什么也甭干，睡觉睡觉，谁也不行打扰。这一天呢，什么都没干，大伙直睡了一天，到掌灯的时候才起来，洗把脸漱漱口，吃完了饭头还觉得有点沉，再接茬睡。睡的第二天天亮，大伙精力充沛，疲劳是一扫而光啊。哎呀，赵壁起来扑了扑了脑袋，挺好，迎面看着黄天霸了，我说：“兄弟，休息的怎么样？”“行了，足了，一点乏累的感觉都没了。”“那咱就开个会，大伙磋商磋商。”“对，赵大哥，你多分神吧，像这种事情你比我强得多。”“哎，老兄弟，你别一推二六五啊，我跑龙套行啊，主持会还是你的事儿。”他们刚说到这儿，张景龙来了，冲着黄天霸、赵壁一呲牙：“我说老兄弟，我有点事跟你说。”黄天霸说：“说。”哎呀，本来一肚子话想讲，但是呢，看你太累了，我也困得不行，所以回来光顾睡觉了。这会儿呢，有点时间。

呀，有件事我跟你讲一讲。我这次进玉泉山凤凰岭，多亏一个人，叫神担子李冲，李大侠，就那老李头，还有他的女儿李月珍，爷儿俩帮忙啊，我才大难不死。这爷儿俩有点事儿，得求老兄弟你给帮忙，你跟大人打个招呼。哦，什么事儿？张景荣就把李冲、李大侠他们家的事儿说了一遍。当年跟吴三桂有关系，你说怎么办？现在官司没抖着清，老头有压力，那人都挺好，这个事儿就得求大人开恩呐、他能跟上面说句好话，这官司一笔勾销了，估计这爷俩也一辈子不得安生。另外呢，咱在苏州给他们找两间房，让爷俩先住下，他们又不是官人，在衙门一住，诸多不便。哦，还有这事儿，我看张大哥这事儿好办，你先告诉老人家，暂且宽心住在衙门，我抽空禀明大人，好不好？行，你别忘了这茬就行，别围着国宝的事把人家俩蹲在旁边受冷风就不好了。我明白。这些事都安排完了，他们进了官棚，这官棚就是开会的地方，男女能有30多号啊，一个个在里边坐着，面带严肃。为什么？压力都大呀，一个月的时间哧溜就到，到时候办不成怎么办呢？一看黄天霸、赵壁从外边进来了，黄天霸主持会议，老少爷们儿不必细说了，大家都清清楚楚。现在咱们拿出个办法来，怎么能破三环套月亭？怎么能得国宝？这三环套月亭，我赵大哥去了，竟是消息埋伏，没有张大侠从中帮忙，得那个假万宝珍珠山也得不到手。赵壁就说：“各位啊，我的意思啊，现在三环套月亭是关键，能把这瓶子破了，能把消息埋伏破了，那取万宝珍珠山如同探囊取物。咱们在座的各位都说一说，你们都有什么能耐？哪个懂得机关埋伏？哪个能破得了三环套月亭？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劲儿拨了脑袋，都是外行，即使知道比赵壁强不多少，都是一知半解。赵壁说：“是啊，既然在座的各位都破不了，大家再想一想，你们的朋友、你们的亲属，谁能破得了？谁是行家？大家想想。”飞天夜城木五城一听，回头跟闹海交孙玉堂说：“玉堂，我记得你能差不多少？”孙玉堂翻翻眼睛：“啊，赵薇啊，方才木五爷这一提醒，我想起来，我们家有个朋友，就是我叔叔的朋友，此人姓段呢，叫段文成。这段文成有个绰号叫妙手丹心。据我所知，他是萧仙大王贾冰酒的高徒啊。贾冰酒当初跟圣三爷在一起，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凡是这方面的事，那么段文成是他徒弟，那肯定继承了他这方面的事业呀。要想破三环套月亭，非请段文成不可。我段大叔，哎，在座这人一听有希望，哎，人得动脑筋呢。黄天霸就问他：“我孙大哥，那么这个段文成，段老爷子现在在哪？”遗憾的是，多少年我们不同信息了，
阴空信了，这人是活着是死，在什么地方我不得而知。赵壁一听，废话，一大堆废话，你说这段文成他要死了，你不白说了吗？赵壁，你嘴别那么损，我是猜测，要推算的话，老爷子今年不到七十，不见得就死啊。那你再好好想想，动动脑筋，这老爷子有可能落到什么地方？哎呀，孙玉堂说，我想想啊，他呀跟我七叔交情莫逆，我好像听我七叔跟我说过，后来他出家了，再是想起来了，在茶叶山四方观，他挽起头发出家当了道士了。但这个茶叶山四方观在哪儿我说不清楚，是不是归苏州管辖，那我哪清楚，我不清楚，这都是听我七叔跟我讲的。我说你怎么又冒出个七叔来？孙玉堂说，废话，你小子说话嘴下留德啊，我父亲那辈哥七个，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可叹以我爹爹为首的老哥六个都不在人世了，唯一的剩下我这七叔，我七叔还最疼我不过呀。但是呢，分立门户多少年信息不通了，我记得我还有个兄弟叫孙锦堂，我叫孙玉堂嘛，哎，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在孙家寨，挨着黑水湖边上，反正我要去了我还能找着，但是没有音信。还是那句话，把我七叔找着，一问段文成肯定没问题，请段文成老爷子出头帮着我们破三环套月亭也不成问题。孙玉堂这一解释，在座的人全听明白了。黄天霸心里挺痛快，大哥要这么说多多倚重了，哎，是不这么办，你马上起身去找你七叔，然后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无敌将常茂在天荡山下遇上老道张天杰。

他上一眼下一眼的一打量，长帽就吸了口冷气。什么原因？他一瞅这老道长得太凶了，这两个眼睛跟鬼火一样闪闪放光。大凡练武术的人主要从眼睛能表现出来，这眼睛越亮能为是越高啊。

0: 兵以前，一点手把小磕巴嘴朱木英、于狗这帮人叫到眼前了，一共16、17个，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常胜、常林、汤琼、郭艳薇，呼啦全过来了。这常茂主持着开了个阵前碰头会，我说你们注意啊，一会儿我出去，你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如果要他要那么的，咱就这么的；他要这么的，咱就那么的。众人点头答应，你放心吧。常茂全安排好了，这才不慌不忙，双脚一点蹬，来在张天杰的马前。这雌雄眼向来打仗有个老规矩，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上一扛，先呲牙笑，冲着张天杰点点头，
1: 老大你好啊，你吃饭没吃饭？
0: 张天杰一听，气得直念佛，我两天都心说这都废话，这是玩命的地方，你管我吃饭没吃饭？带住思江，他仔细看看，哟，一瞅这人怎么这么难看呢？马也高大，人太矬小，好像猴骑骆驼差不多少，扛着个榔头，饼子脸，独头蒜的鼻子，小眼睛，这样那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小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三圈，脸上稀不楞登还有几个麻子，盔也不正，甲胄歪斜，带朗抛松，这哪像打仗的？这是就见他斜背这个皮囊，露着金慌慌的链子，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张天杰看罢多时，用铁拂尘一指，呆娃娃，你是何人？
1: 小点声行不？打仗吵吵什么呢？凭的是能耐，那嗓门大，你也不见准能取胜。要问我呀，你听着，坐稳的，我一报名再把你吓得在马上掉下去。
0: 废话，我没那么胆小。
1: 那好了，你要胆儿大，我才说呢。我祖居安徽省怀远县的人士，咱爹呀，
0: 废话，你爹？
1: 对了，我爹，我一高兴说串了，官拜开明王，常遇春，我是他老驾前不孝的二儿子，人送外号无敌将常茂，你茂太爷。
0: 常茂这一报完名，张天杰也是为之一愣，啊，无良婆，这是为什么？人的名，树的影，那常茂的名誉可太大了，威震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援兵援将要提起常茂，无不胆寒。这小子名就这么大，张天杰在未到中原以前，耳朵里头就灌满了。没想到今天在天荡山下，居然见了面了。由于名誉太大，他也不能不谨慎小心。
2: 老大一想，这人这么大名誉，他怎么
0: 貌不惊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就这样，他怎么？

0: 出的名呢？
1: 罢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贫道还要多加谨慎。想到这儿，他把铁浮尘背上，摁崩簧，探背绑，嘎嘣，嚓亮，就拽出七星丧门剑。这把宝剑是大号的，剑苗也有三尺八长，那是纯钢打造的，不说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但是一般的兵器架不住他砍。张天杰手掐剑诀，高声喊喝：“长茂啊，孽障！别看你走贼运，出了点名望，都只为你遇上的都是饭桶。你要早遇上我北昆仑，你的小命早交代了。来来来，你赶紧动手。”
2: 我说：“老道，你先等等，我有点纳闷的事儿想问问你。”“
1: 那你说吧。”
2: 我说：“你是个出家人，大概能有六七十岁了吧，你没事好好念点佛比什么不强？这战场上的事儿有你什么关系？你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这才叫出家人。我说你跑到这儿拿刀弄枪，杀生害命，与你身份也相违呀。哎呀，罢了，不用问，你也是个花老道，帽子也有好生之德，不欺负老头。你这么大岁数，我能跟你伸手？我看你后头带着不少援兵援将，你让那年轻力壮的过来，你在旁边歇会儿好不好？
0: 不愿。
1: 张天杰一听，他这是瞧不起我呀，越想越有气，舞动宝剑刚想过来，就听身边背后嗷嗷一嗓子：“哎，军神不要动手，把他交给我了。”一匹马快如闪电到了两军阵前，张天杰回头一看，来者非是旁人，正是大殿下虎牙。这虎牙咱们在前文书没少说，那是大王胡尔卡金的儿子，官拜前部正印先行官，跟四宝大将托金龙到黄河岸跟朱元璋开兵见过仗。就这小子掌中这条大槊，跟长茂两人打了个四军力敌，没分出输赢来。后来朱元璋大破金龙交尾阵，援兵被迫撤过黄河，打那以后跟长茂没见着。今儿个晚上呢，大殿下虎牙正在天荡山上看守炮台，听说长茂这小子又来了。虎牙好刀啊，在元顺帝的驾前讨了一支令箭，非要跟长茂分上下论高低，要给兄弟虎印报仇。元顺帝只准，所以他才来的，晚来了一步。他来到火龙祖张天杰的面前，跟军师一说：“我奉旨来的，我先打，我要赢不了他，您再伸手。”张天杰这才点头：“殿下，长茂并非一般之辈，你要多加谨慎。”“没说呢，您请回去。”张天杰拨转马头，回归阵脚，观敌料阵。咱们单说虎牙，用禹王金槊一点：“哎，长茂还认识我吗？”“
2: 老朋友又见着了。”“我说你活得还挺好啊。”“
1: 废

一处。这个虎牙这家伙又彪又愣，又横又冲，力大无边。这条禹王大槊施展开了，刮地风声，跟耍车轱辘一样。长矛专讲就拼力气，能怕他吗？轮动自己的大槊也是挂地风声。这俩人一见面可好，开了铁匠炉了，针尖对麦芒，针打石凿，两条大槊经常碰在一块儿，叮当叮当叮当，这就是拼力量，谁有力量谁就占上风。后来啊，把这大殿下虎牙给震的实在不敢碰他的兵人，两个挂钩都要掉了，虎口全都震裂了，长矛也不敢碰了。长矛也觉着胸口发热，后脊背发紧，眼前发黑，心说再这么下去帽子爷非吐血不可了，干脆就使用巧招吧。两个人心里都是这么想的，这才施展开真实的本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战六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长帽心里着急呀，那叫这一个小子就在这儿给横住了，今天晚上还救我爹呢，哪有功夫在这跟他浪战呢？再这么下去非耽误大事不可。对，长帽想起来了，我这带了个大飞抓挺沉的，有什么用啊？这玩意不行赢人吗？干脆我用飞抓赢他。雌雄眼想到这儿，虚晃一招拨马跳出圈外，嘴里还喊一声，呆，我小子你真比我强得多，帽子爷不是对手，回去了，换个别人。催马奔西北方向。这虎牙这个小子一条道跑得黑，他一看长帽败了，既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我把他赢了，生气的是他要跑。虎牙也明白，我要不把长帽给整死，早晚是我一大害处，趁此机会一定把他的命给要了。这家也没加思索，轮槊在后头就追上。长帽人往前头败，眼往后边盯，拿这小眼睛掉线，他一看心中暗自高兴，来吧来吧，好小子，这叫你自己找死。长帽双腿一下当，这匹马的声音倒挺快，其实不出数，要的就是这股劲儿，马蹄子紧跺地，暗中就等着虎牙。虎牙的马快，眨眼之间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了。这小子刚一举禹王大槊，长帽就利用这个机会，哎，禹王神槊交于单手，把正手腾出来往皮兜子里一滑了，迅速的套上挽手套，哗了拽出九斤十二两重的龟背五爪金龙抓。长帽在这个抓上下过一定的苦功，不用量也不用看，把那尖头就出去了。刀家伙无话，一道寒光扑奔虎牙。虎牙可没注意啊，就觉着脑袋上生风，他一抬头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咵嚓正捂脑袋上，连三叉术法金冠在头发脑崩盖全给刀住了。这飞抓这玩意儿越蹬他越抓得紧，长帽脚着抓上了，往怀里一蹬，这五斤的链子你给我下来。虎牙就知道不好，哎呀，我怎么上了这个当了，脑袋瓜一扑棱，越扑棱越紧，

那算没甩下去了，这五个齿紧紧的往里抠，这虎牙是疼痛难忍，撒手扔了禹王槊，哎呀，抓住飞抓的链子从马上就掉下去了。长帽这才把马推开，像拉死狗一样拉这个虎牙在两军阵就转开圈了。那么大的虎牙死得太惨，时间不大把脑崩盖给拽下去了，花红脑子躺在一地，是绝气身亡。于藻他们在后头看着，心说长帽你想损透了，你下辈子你这小眼睛也大不了。长帽大获全胜，一抖了链子把飞抓松开，卷吧卷吧擦干净血迹揣到皮囊里头，二次一拨马来到两军阵，哪个还过来？有没有跟帽子爷比试？单说火龙道长张天杰看得真真切切，一看大殿下死得这么惨，老道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无量天尊，长帽孽障你也太狠毒了，待贫道应他。这才催马大战长帽，长帽也没拿他当回事，感情一伸手，长帽一看坏了，这张天杰那可比虎牙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把大宝剑上下翻飞，一见面给长帽来了盖顶三剑，长帽用大榔头往上一扑了，意思打算把人家宝剑崩飞了，谈何容易，人家一翻腕的宝剑奔了下盘了，扎千斤挂两肋，长帽撤禹王槊往外又一扑了，人家唰啦宝剑回去了，扎小符奔双腿，长帽刚一奔下边走，人家刷了宝剑一翻又奔上头来了，扎两眼挂天兵盖，把长帽吓得使了个锁梗藏头，他躲得慢点，宝剑来得快点，咔嚓这一下把长帽的头盔给砍掉，没把慈行园给吓死，当时那鼻子尖就见了汗了，这家真厉害，心里一慌乱，手也不听使唤，啪啪啪几个照面，让张天杰一剑正点到他大腿上头，幸亏长帽躲得快点，虽然说扎的不深，这下也够巧的，哎呀，长帽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呀，鲜血往外一流，吓得是拨马就走，老道一看什么跑了没那么便宜，冤家把命给我留下，长帽嘴还不闲着，我不想留，你站住，我才不站住呢，一边跑着一边抬杠。正在这么个时候，左面鱼狗，右面朱木英，丁世英、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汤琼、郭艳威、常胜、常林，十六七个嗡全上来了。咱不是说长帽都做了安排了吗？就这么安排的，一个人能赢就赢，赢不了咱们是一拥而上，打他个措手不及。我这帮小老虎上来就把张天杰给围住了，鱼狗抡起大刀来，张刀子唰就一刀，张天杰用宝剑刚给刀架住，没想到朱木英链子腿就到了，哗的嘘，这刀腿不得，他往下一哈腰，刚把链子腿躲过去，丁世英的都牛站杆顺着他后腰就到了，还有这还有一下子，哟，老道刚往旁边一闪。武进忠、武进孝，冰铁怀抱拐就上去，躲过这面躲不了那面，连枪带刀齐下火龙关，
把张天杰就困在该心。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双拳难敌四手，张天杰能力再大，在这帮人面前他占不了便宜。长帽在那块包扎完伤口气坏了，帽子你非他妈报仇不可，他重新是加入战群，再有他一个，张天杰更挺不住了，之类的嘘嘘带喘，浑身大汗都湿透了，一边打一边念佛，孽障娃娃，你们都是什么英雄，你们讲究群殴啊，这不算真实的本领。废话，像你这样的人就得大伙打，哥们使劲。他这一叫号，大伙使的劲儿更足了。张天杰一个没注意，让朱木英的链子锤正揍屁股上，啪！那锤头跟那篮球差不多少，那是实心的，就这一下把张天杰在马上扔，啪就给逮下去了，摔了个仰面朝天。于老一看正是机会，把三挺大砍刀往空中一举，牛鼻子刀刀唰就一刀，先把他拦腰斩断。没想到张天杰不光在马上有能耐，在部下更有本领，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燕云十八翻，啪咕一溜跟头在于镐那马肚子底下过去了。于镐一刀砍空了，容等大伙握过头来再抓他，老道士一瘸一点逃之夭夭跑了。什么北昆仑呢，练武术的祖宗尖儿，那儿都不好使，人多了他干没辙。老道往下一拜，援兵一看可完喽，大殿下也死了，军师也打了败仗了，这哪顶得住，是不战而自乱。还用人家明营打吗？自己人把自己人连挤死再踩死的就不计其数。在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明营的军兵就占领天荡山。与此同时，开明王常遇春火的真君罗翔从柳河川也杀出来了。你看事先讲的好，三更天里营外合一齐动手杀猿人，个措手不及，首尾难顾，真就是这么办的。常六爷领着三万精兵冲出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猿人更顶不住了，四散奔逃，好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漫山坡就流下去了。有的奔大道，有的奔小道，有的滚了山，有的钻了树林，简直是狼狈不堪呐、啊！咱不说旁人，单说长茂，在乱军之中，他杀红了眼睛了。他不找别人，专找那元顺帝。他这小眼睛还真好使唤，一边打着他一边寻找。突然，他一掌身，看着一伙人，看穿戴都好像是当官的，正中央簇拥着一个人，金冠黄袍，手提大刀。是呀，长帽心里一动啊，莫非这就是元顺帝？我找的可就是他呀。想到这，雌雄眼把掌中禹王大槊抡开，挥马就冲上来，啪啪啪啪，这顿拍打的这伙人四散奔逃。其实当中这主正是元顺帝。元顺帝一看魂不附体，是催马就跑，结果他心忙意乱，把道走错了，正好跑到山崖绝壁。元顺帝一看无路可通，回头看长帽追上来，他是暗自叫苦，看来朕性命难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十八国的人马，人不知鬼不觉的埋伏在四平山之内，干什么？要劫杀昏君杨广，推翻隋朝。元帅秦琼、秦叔宝

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军情，探马来报，杨广的船队还有40万大兵离四平山已然不远了。秦琼升作元帅帐，河北奉明王李子通的元帅武云照挺身而出，要出马会战杨林跟宇文成都。秦琼很高兴啊，但是秦琼知道杨林跟宇文成都武艺太高了，所以就让武天锡跟熊阔海陪着大将军武云照出战杨林跟宇文成都。而且秦琼嘱咐武云照，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纵横天下无人能敌，你们三个人要车轮战，一定要赢了宇文成都。三员战将点起了兵将，离开了四平山，前去迎敌杨林跟宇文成都，在中途路上就简简单单扎下一座行营。营寨刚刚扎好，第二天靠山王杨林跟宇文成都的兵马就到了。四平山已然得到报告了，元帅秦琼一纸密令就传到了武云照的大营。武云照接到命令之后，传下大令，15000兵点齐了，留着5000兵看守大营，哎，响炮出兵，当当当。武天锡胯下马掌中刀，武云照胯下马掌中枪，熊阔海胯下马掌中棍，三个人齐催坐马，各斗四将，带着兵撞出大营，迎着随兵就到了。老远一看，靠山王杨林人马已然杀来了。武云照吩咐一声，我兵裂开阵势，打一声炮响，两杆门旗开出，15000兵二龙出水式，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在张中间大旗之下，武云照胯下马掌中枪，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武天锡，右边是熊阔海，压住左右阵脚。杨林跟宇文成都的兵马到了，杨林一看对面有兵将列阵了，马上点起了兵将，跟着宇文成都杀上前去，就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杨林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因为杨林已然72岁了，这么大岁数眼神就跟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久不打仗了，眼睛又不太好使了。他往对面一看，当中间一员战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住一条枪，旁边两员战将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棍。靠山王杨林心说，瓦岗山大魔国这些战将都跟我打过仗，对过敌，这瓦岗山没有这三个人呢，这三个人是哪儿的呀？宇文成都一看，王爷众目观瞧，宇文成都就知道王爷没看出来对面三员战将是谁。宇文成都用手一指，王爷，我看正中压住全军大队这员战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素鹰枪，十分面熟。王爷，请您押住全军大队，带我撒马一战。成都啊，你要知道你吐过血，已然有了内伤了，这就好比瓷器有了裂纹一样，不能跟往常相比了，此次出战你要多加小心，王家千岁，请您不要多虑。哎呀，给我擂鼓助威！不，鼓响三通。宇文成都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扇，催坐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直奔两军阵前。
乌云罩五天西，还有熊阔海往对面一看，确实出来的是宇文成都，头戴黄金盔，身披黄金甲，胸前挂着一面御赐的金牌，手持凤翅金镗。宇文成都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地，对对面降王哪一个战前打算？武云照就跟武天西、熊阔海说，我可催马上阵了，你们哪位跟着我？熊阔海说，我来，我跟着你。哥哥您别着急，我先上，我兄弟头一个，我第二个，你先压住全军大队，等我们两个人跟宇文成都动上手了，我兄弟武云照回来，你催马再上去，咱们哥仨就按照元帅的命令给他来个车轮大战。好嘞，武云照大令一传，阵中鼓声响了，武云照催马来到两郡疆场，勒住坐骑。等武云照跟着宇文成都碰了面了，宇文成都看出来了，靠山王杨林也看清楚了，这员战将面如冠玉，三绺墨染黑胡须，胸前飘洒，十分滋润，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素鹰枪，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缎色八杆护背旗。哦，原来是武云照啊。可这时候宇文成都看见了，杨林也发现了，就在武云照的马后头相隔十几丈远，有一员战将跨下马，掌中大刀，也离开阵中了。杨林就替宇文成都担上一份心呢，他仔细看这员战将，没瞧见过，身高过丈，膀阔三挺，紫微微面皮，掌中一口大刀，腮边是扎里扎沙的短钢人胡须，这是谁呀？宇文成都也在琢磨呀，两军列阵了，我出马，武云照出马，应该单打独斗，为什么这个使刀的也离开他的大阵了呢？就在这时候，武云照高声喊嚷，宇文成都，你还认识那家吴老爷吗？嘿嘿，宇文成都冷笑一声，呸，武云照啊，想当初你在南阳关叛反朝廷，我们四路人马兵困南阳，要不是我宇文成都要留下你这条性命，你呀早就死在南阳了。我让你手下败将麻叔谋围困东门，就是为了把你放跑了吧，没想到你闯过去之后还砸了我一枪杆，如今你竟敢在此劫杀圣驾，这是胆大包天，你还不给我马前受死了。宇文成都说出这话来，武云照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嚓啷啷，甲印声音响。宇文成都啊，你我的冤仇未了，少说废话，你休走，看枪吧！啪！武云照一抖大枪，冲着宇文成都就扎。宇文成都马上立凤翅金镗往出磕，嘡，这一下就把这枪磕出去了。武云照把式也非常高啊，晃回一抽枪，唰，这枪又回来了，使的是绝招抽屉枪。宇文成都万也没想到武云照这枪回来的这么快，这枪劲儿

文成都手中的凤翅金堂就冲着武云照的脑海炸，这叫回神望月呀。没想到这个时候武天锡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到了。宇文成都，认识你家爷爷吗？宇文成都心说，好大的口气，你是何人，给我通明受死。告诉你，武云照是我兄弟，忠孝王是我大爷，我是武天锡，你接刀吧。大刀力劈华山，就奔着宇文成都来了。宇文成都本来想扎这武云照，武天锡大刀往下一砍，得顾命要紧，就没法拿这躺去扎武云照了，只好拿躺接武天锡这口刀。嘡啷一声响，把刀磕出去，武天锡大刀唰二下又过来了。宇文成都立场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搓蹬。这时候武云照就转到宇文成都的对面了，看枪，啪，这枪又到了。宇文成都气坏了，心说你们这叫打仗吗？俩打一个算什么英雄好汉？阵中靠山往杨林一看也生气呀，两个人打一个。靠山王杨林知道武云照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虽然说武云照打不过宇文成都，可后边

你们给我齐声高喊，让宇文将军小心留神他们的车轮战。兵将们齐声呐喊，宇文将军呐、啊、你可留神呐、啊、他们这叫俩打一个啊，后边还有战将呢，老王爷让你小心呐、啊。宇文成都心说，王爷爱我我知道，但是五云赵有多大的本事我明白，这个使刀的虽然猛，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也打不过我宇文成都啊，再上来几个难道说就能赢得了我宇文成都手中奉赤金镗吗？别看我在太原输给李元霸，这俩我是根本不放在眼内。就这样三匹马马打盘旋，三员战将打了几个回合，熊阔海一看该我上了，催坐下马，掌中冰铁大棍，高声喊嚷，哎，我说该我了。熊阔海一过来，武云照看见了，武云照心说他出来该我回去了。武云照催马回来，哥哥，虽然说你棍法厉害，你可小心他的凤翅金镗。哎，行嘞，你们哥俩瞧我的。武云照催马归阵了，熊阔海催马就上去了。熊阔海把手中冰铁大棍一举，哎，宇文成都啊，小子，你还认识不认识你家黑爷爷？宇文成都一瞧，这个人有点面善，可想不出来这人在什么地方见过了，休得在我面前胡言，你是何人？嘿嘿，我说宇文成都啊，小子，想当初正月十五长安城大放花灯，哎，你忘了吗？我就是那个卖弓的，要跟你争夺天下礼。哦，宇文成都想起来了。宇文成都一晃身形，把嘴一撇，卖弓的呀，你那张破弓依然被我给弄折了，今天还敢来到阵前送死吗？你给我通名报姓，告诉你，黑爷爷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姓熊名阔海，小子你撒马一战吧。宇文成都马往前一催，手中凤翅金镗唰又打半悬空中往下就扑啊，这凤翅金镗是扑砸开，砍堂。熊阔海赶紧一裹灯，让过了凤翅金镗的躺翅子，手中冰铁大棍往上一接，唰就奔这躺翅子来了。宇文成都赶紧往回一撤这堂，两个人二马冲锋过灯。武天锡催马举刀要过来了，看刀吧，唰刀下来了。宇文成都迎战武天锡，这边还得顾了熊阔海，这三匹马马打盘旋又打了几个回合。就这样，武天锡再下去，武云照又上来了。武云照上来了，武天锡归阵，熊阔海跟武云照两个人也是饶不了宇文成都。好家伙，这三个人歇一个两个动手，靠山王杨林越想越生气呀，照这样打宇文成都受得了吗？带我上前助阵。靠山王杨林刚要催马出阵，就听见正东方有人高声喊嚷，众位哥哥，请你们闪躲一旁，小弟来也。杨林顺声音观瞧，来了一匹白马，这匹马鞍鞯嚼环鲜明，马上一员小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谁来了？原来是都国的先锋官三公子裴元庆到了。裴元庆怎么来了？无巧不成书吗？秦琼、秦叔宝让裴元庆带着500兵回归瓦岗山去调粮。今天呢，正好他带着兵压着粮车回来，由打这战场的东边经过，相隔呢也就一。

0: 里多地，因为这是一条南北的大道。梁朝往前走着，裴元庆骑在马上，突然间他就听见炮响、鼓响、呐喊声音震动天地。裴元庆一勒马，来呀！梁车止住，你们给我瞧瞧那边谁跟谁动手呢？
1: 是。
0: 裴元庆手下亲兵赶紧骑着快马过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先锋官，咱们都国的熊阔海、武天锡、武云照三位将军车轮战大会宇文成都，哎呦，热闹着呢，两个上阵，一个歇着，打了呀有半个多时辰了。裴元庆一听，撒打一个，哼。裴元庆把嘴一撇，我说呀，单打独斗才算英雄好汉，干嘛撒打一个啊？先锋，您想一想，他们能跟您比吗？您是都国的先锋官，您手中的双锤打遍天下没有对手，他们三个人加在一块儿都打不过宇文成都，只好车轮战仨人一块上了。好啊，今天我来了，那么我也就得抖抖威风。说这话，裴元庆一亮手中的梅花亮银锤，你们给我看着车，我得帮这个忙，我呀气势就来。好嘞，先锋大人您可留神，了也无妨。裴元庆催坐下银狮兽，往西就跑下来了，马跑如飞。裴元庆在马上想，一文成都啊，今天碰上你我饶不了你。想当初我跟我爹到京都，到了相府，你假装搀我，攥住我的两个手腕子，你试试我到底有多大的力气。哼，你自以为是，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呀、啊、今天我三少爷要不砸趴下你的天下第一，你也不知道我裴元庆是何路人也。想到这儿，裴元庆就马到战场了。裴元庆斗丹天高声喝喊，诸位哥哥闪开了，带小弟一战。他这一喊不要紧呐、啊、靠山王杨林跟手下的兵将听见了，都国的兵将也都听见了。都国的兵将高兴了，都知道先锋官裴元庆的能耐大了。好啊，裴先锋到了。靠山王杨林可一愣啊，不由得脱口而出，这员小将是谁？没人答言呢。靠山王杨林手下这些兵将都不认识裴元庆，可看出来了，裴元庆身背后无敢护背旗，没错了，这是先锋官呢。杨林离着近了，他看清楚了，心说这员小将怎么长得这么讨人喜欢呢？见裴元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身上披着亮银大叶银片甲，胯下马鞍颤嚼环鲜明，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看面貌，长得面如浮粉，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炯炯有神，海下无须，年纪轻轻。嘿，杨林心说这员小将太好了。突然间杨林心中有一个念头，哎，想我而今七十开外了，我当初要是有了七十生儿育女，我的孙子都应该这么大了。这个老杨林确实有了心病了。裴元庆催马往前走，直奔宇文成都。武天锡跟武云照还有熊阔海全都看见了。裴元庆高声喊嚷，哥哥们回阵吧，把宇文成都交给我了。我说你们仨打一个不让人笑话吗？请你们回去吧。武天锡也乐了，哎呦，杜先锋，我们哥仨可比不了您呐，您来了太好了，我们可归阵了。

这哥仨催马回归本队，观敌料阵了。裴元庆就到了宇文成都面前了。宇文成都一看，裴元庆，裴元庆双锤上下一分，把嘴一撇：“宇文成都，你还认识不认识你家裴老爷爷？”啊！宇文成都手中擎住了凤翅金镗，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恬不知耻的裴元庆。裴元庆气坏了：“宇文成都，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才恬不知耻呢，保着昏君。”裴元庆啊，我既然说你恬不知耻，自有我的道理。当初我的父亲把你们父子招到京师，带你们金殿面君，保举你们身为先锋官去攻打瓦岗山。你打死了元帅张大斌，还把你姐姐送给了程咬金。嘿嘿，靠着你姐姐你当了先锋官，你呀恬不知耻。裴元庆气坏了，心说我砸死你。裴元庆大战宇文成都，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裴元庆掌中双锤要斗斗宇文成都，这裴元庆啊本来心气都特别盛，是非赢宇文成都不可，没想到宇文成都骂他恬不知耻，那裴元庆这气儿就更大了。裴元庆双眉倒竖，两只眼睛放出怒火：“宇文成都，你是昏君之下的佞臣，你懂不懂啊？啊，你保着无道的昏君，你还敢骂我恬不知耻？”有道是天下离心呐、啊，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自奔他乡，你不明白这道理，吃昏君的饭，你还想跟我一战吗？你看锤吧。裴元庆左手锤在先，右手锤在后，抡圆了打，嘿，双锤带着风就下来了。靠山王杨林在阵中一看，可吓坏了，这个年轻的小将上来就是绝招了。裴元庆确实使的是绝招，绝命三锤，锤过来了，宇文成都赶紧立凤翅金镗。裴元庆这锤呀、啊、右手锤在后，左手锤在先，是锤打锤，锤碰锤，宇文成都使尽全身之力，拿着凤翅金镗往上扣，就这一下，啪，把锤磕出去了。可是宇文成都使的是全身的力量，就怒了劲儿了。哎呦！宇文成都心说糟了。这时候二马错蹬，还没错过来呢。宇文成都一看，唰。裴元庆这锤又下来了，双手一摇这锤，唰一打。宇文成都心说：“我要不接这锤，我这命就没了。”裴元庆还是先手锤，后手锤，锤打锤，锤碰锤。宇文成都力挺往上一磕，啪！虽然擎住了双锤，但是心里一难受，血往上涌，嗓子眼一发甜，啪，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杨林心说完了完了，十八国的兵将看见了，高声喊嚷：“好啊，宇文成都被先锋官打得吐了血了，好啊！”裴元庆回身一敲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怎么样，再来一锤呀、啊、裴元庆这么嚷，宇文成都可不敢较劲儿了，赶紧往回一催马，催马

0: 归阵了。武银兆、武天锡、熊阔海三个人同时催马过来。先锋官，太好了，这一次打得胜仗了。来来来，回到营中，我们哥仨为你摆酒庆功。哼，裴元庆高兴啊，把天下第一的宇文成都打吐了血了。武将军，我正好押粮回来，赶上这件事儿了，也是该找我裴元庆露脸。这喝酒的日子长着呢，我呀还得回去交纳粮草呢，咱们改日再见。多谢杜先锋。裴元庆马上骑着马归到队伍当中，传下命令，500兵丁压着粮车继续往前走。武天锡、武云照、熊阔海指挥兵将收兵了。为什么？因为对面杨林也收兵了。这段书呢叫三节篡二节，大隋唐这部书里一共有16节，李元霸是第一节，宇文成都是第二节，裴元庆是三节。那么今天有伤，所以被裴元庆一锤打吐了血，这就是三节篡了二节之位。咱们再说宇文成都败回本队之后，杨林不敢打了，赶紧命令鸣金收兵。现在呢，隋朝的兵将已然安下临时的行营了。杨林一看都国的兵将没有追过来，传下命令让手下兵丁严加防范。杨林没回归大帐，直接就奔着宇文成都的寝帐了。这时候宇文成都躺在床榻之上，军医官给他号脉下药。靠山王杨林走过来，成都啊，没想到你二次吐血呀。说到这儿，杨林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流下来了。宇文成都呢也是怕杨林太过度的伤感了，就只好说瞎话吧。王爷呀，您不要难过，上一次在晋阳宫我力跨双球，吐血吐的太多了，最后这几口血我没敢再吐出来，我咽住了，所以遇到了心里反而不好受。这回呢正好把淤血吐出来，我休息几天就会好的，王爷您千万不要着急。靠山王杨林信以为真，好啊，既然这样你就安心养病吧。军医官呢，你们时时刻刻要陪在成都的旁边，亲自下药。王爷您放心，我们谨遵王允。成都啊，你别往心里去，千万别生气啊，等你过些日子将养好了，咱们再找裴元庆报仇。王爷您回去休息吧。靠山王杨林回去休息，军医官给宇文成都如何用药咱们暂且不表。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靠山王杨林刚刚起身，兵丁进来禀报，启禀王爷，18国的人马已然踪影皆无了。
1: 什么？
0: 杨林觉得奇怪呀，怎么他们打了胜仗没响炮没擂鼓，人马就蔫溜溜的走了呢？靠山王杨林亲自出营观瞧，果然看不见18国的兵将了。杨林马上来到龙舟之上，禀报昏君杨广今天的情况跟昨日的战情。杨广听完了是哈哈大笑，皇叔啊，降马已然退走了，这不正应了朕的这句话了吗？我这个天子有百灵相助啊。再说皇叔，您威震华夏，大将军拔面的威风，咱们怕谁呀？接着往下走吧，小小降马何足虑哉。杨林只好离舟登岸，传下命令拔营起寨，整个船队马部队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杨广坐在龙舟之上。

就看见前面一片大山，山高林密，是遮云蔽日。杨广一歪头，破山公啊，万岁，这座山叫什么山呢？蒲山公李密一看，啊，万岁，这座山是一座名山，叫四平山。哦，山上有没有名胜古迹？山上的风景如何呀？有没有什么好玩之处啊？万岁，这四平山内有一座峰叫孤云峰，峰顶上有一座清幽观，当初我曾经到清幽观拜过轩辕皇帝，据说这位轩辕皇帝是非常灵验的。哦，可是扬州的报马前来送上折本，说十八路反王的兵将埋伏在四平山要截杀朕，马上到了四平山了，怎么朕看不见一兵一卒啊？万岁呀，这可能是地方官吏所报不实。好啊，李密呀，你马上传朕的旨意，派兵丁到四平山山里山外巡查一遍，如果是没有十八国的兵将，是地方官吏所报不实，那么朕呢要到清幽观去降香朝拜轩辕皇帝啊，你马上去传朕的旨意吧。臣遵旨。李密立刻传下杨广的旨意，派出了四员战将，带着400名探马进四平山打探。杨广就坐在龙舟之上等候，过了3个多时辰探马才回来。蒲山公李密就把这四员战将带到杨广面前，四员战将跪倒在地，启奏万岁，我们进了四平山，顺着南山坡登上孤云峰，看了半天四平山之内是一兵一将也没有。杨广乐了，李密呀，想必是这帮响马知道朕带来40万大兵，他们问

田鲁细心查看，也没看见营盘跟炉灶的痕迹。这深山幽谷当中是渺无人烟。哈哈，好啊好啊，你们退下去吧。谢万岁。四员战将退下去了，杨广信了。十八国的兵将敢劫杀我，根本没有这么件事儿啊。来呀、啊，宣靠山王杨林和北平王罗毅两位王爷到龙州回话。遵旨。蒲山宫里密把旨意传下去了。时间不大，杨林跟罗毅两个人来到龙州之上。两个人刚要下跪，杨广用手一指，二位老王爷免礼平身，一旁落座，谢万岁。杨林跟北平王罗毅就坐在了龙墩之上。杨广用手一指，二位王爷呀，朕有意逛一逛四平山，想到山中去朝拜轩辕皇帝，有劳二位卿家护驾前往。杨林一听就急了，万岁呀，前者扬州地方官吏送上折本，说有十八国的兵将屯兵四平山，图谋劫驾。而今已到了四平山前了，万岁，你应该格外小心，千万千万不要深入险地呀。

哎呀，皇叔啊，你不要多虑，我已然让蒲山公李密传下旨意，派了400个兵、4员将进山打探过了，而且见过清油观的老道长。老道长说，四平山之内根本没听说过什么18国屯兵之事。杨离摇了摇头，事关重大，还求万岁三思而行。哎，战役已决，就这样吧，你们两位老亲家随朕前往。杨广还真是兴致勃勃，这个昏君根本不相信有降马18国的人来劫杀他。杨广呢，就带着萧飞还有飞斌，由靠山王跟北平王二位王爷陪着弃州登岸。两位王爷只好传下命令，让两岸护驾的队伍看守龙州，暂停待命。杨广乘坐逍遥马，皇后跟飞鞭乘坐小轿，靠山王杨林跟北平王罗毅骑着马，掌中兵刃相随，带着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保着皇上够奔四平山。由打运河到四平山呢，也就12-13里地。杨林不放心，让李世民带着几十名亲兵在前边作为前站。李世民呢，就负责什么呢？得告诉清州观的观主准备迎接圣驾。为了防备万一，靠山王杨林要传下命令，由打运河一直到四平山的山口，这12里地两边排班站立，埋伏好了兵，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派探马随时传递消息。而且呢，又让3000兵留在山口这儿保着，还有3个山口呢，每个山口1员战将3000兵，如果发现了敌人，让他们派连环战马火速前来禀报。就这样，杨广带着众人进了南山口，过了叠山，走上孤云峰的18盘。杨广一看，脚下峰峦起伏，郁郁葱葱，这山中的风景还真是美呀。果然一兵一将叠无啊。杨广心说，谁敢劫杀我呀，我带着40万大兵了。就这样，杨广带着飞斌，带着萧后，带着二位王爷登上了顶峰，山门已然开了。清幽观的观主老道长司马然带着几十个小道士敲打着法器迎接圣驾。司马然在正当中手持白色拂尘，一看万岁到了，赶紧跪倒在地，无量福，善哉善哉，贫道司马然迎接圣驾来迟，望求万岁恕罪。杨广低头一看，这个老道长岁数可不小了，观主啊，快起来头前带路，朕要到大殿降香。贫道遵旨。杨广跟众人甩凳离鞍下马，萧后跟飞斌也都下了轿了。观中是鼓声、钟声、庆声，这老道长司马然就把皇上接进了大殿，请娘娘到后殿去安歇。面对着轩辕皇帝的圣像，杨广焚香叩头，朝拜完了之后，又到清幽观所有的大殿都看了看，看完之后到后殿落座了。这时候天色已然晚了，两位王爷陪着昏君杨广用过的素斋。杨林就跟杨广说，万岁呀，香您烧了，神您也拜了，山也游了，现在赶回运河还不算迟晚，请万岁起驾。皇叔啊，朕想在这清幽观斋戒3日，对祖先略表敬意，

两位老王爷偌大年纪，一路劳乏，到前院休息去吧。万岁呀，您还是回归运河龙舟吧。您到了运河龙舟之上，我的心就踏实了。没想到杨林怎么说，这昏君杨广就是不听。没有办法，两位王爷只好起身告辞，到了前院配殿安歇睡觉。这时候掌上灯光了，杨林躺在床榻之上睡不着啊。罗毅知道，罗毅躺在床上就劝我说，三弟呀，你不能生气，皇上不走你有什么办法？算了吧。二哥呀，我是怕事情有变呐。前者扬州报急，说十八路反王屯兵四平山，图谋杀驾呀。昨天呢，我跟成都又跟武云照、裴元庆交了手，可是进了四平山，山里不见一兵一将，难道说真是反王的兵将望风而逃吗？我看其中有诈呀。罗毅呢，也猜出其中有事儿来了，可嘴里头却不这么说。三弟啊，即便如此，就是入了龙潭虎穴，万岁不肯起驾，你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已然到了定更时分，我看呐，就此安歇睡觉吧。两位老王爷刚一闭眼，就听见外边腾腾腾有人跑进来了，启禀二位王家千岁。杨林坐起来了，什么事快快讲来。王爷，外边半悬空中百鸟声旋，不知何故。哎呀，靠山王杨林赶紧穿鞋走到院子当中一听，果然是鸟儿乱飞乱叫啊。杨林撒腿就跑到后殿，来到杨广面前，万岁呀，您听外边百鸟声旋。这个杨广他带兵打仗当过元帅，一听百鸟声喧他也出来了，一听对呀，为什么这么些鸟在乱叫啊。杨林跟出来了，万岁，夜间鸟炸了窝，是不是有大军穿山而过？万岁您得赶紧起驾呀。对呀，有理有理，皇叔赶紧传朕的旨意，起驾回归运河。这话音刚落，就听

炮响，鼓响，瘪了响，呐喊声音震动天地。有人跪倒在杨林面前，气奏我主万岁，了不得了！派到四个山口的羽林军，连叠山上的护卫军都被人杀回来了。响马已然攻上了十八盘，万岁呀！咱们君臣被围困了，这一下可把杨广跟杨林吓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都国的大营。这天，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大爷魏征在元帅帐中商议军情。武云照派人送来军前的战报，说我们三个人用秦元帅的车轮战的战术拖垮了宇文成都，正巧都国的先锋官裴元庆来到两军阵前，用锤把宇文成都打吐了血。秦琼一听非常高兴，好啊，太好了。大爷魏征说话了，二弟呀，你可千万不要高兴，要依我看，你这条计策有一利还有一弊呢。魏征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不管您身在何处，走步一定是你每天都会做的事，它不像跑步那样卯足劲儿，很砍的养生运动。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一说走步的好处，以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注意事项，帮你走出健康，走出门道。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走步带来的健康福利，它对身体的滋养可比你想的更全面。从心血管系统来说呢，坚持规律走步能让心脏轻装上阵，每天30分钟的快走能让心跳保持在适度加速的状态，既锻炼了心肌力量，又不会给心脏带来过大的负担，长期下来能有效改善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调节血脂，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让你的生命引擎平稳运转。对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而言呢，走步也是天然的调节器，走步时呼吸会自然加深，肺部得到充分扩张，肺活量慢慢提升，呼吸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增强，换季时就没那么容易感冒。而饭后半小时的慢走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吸收，缓解积食腹胀的问题，尤其适合肠胃功能偏弱的朋友。在体重管理上，走步虽不像跑步燃脂快，但胜在容易坚持，每天累计10000步，搭配合理饮食，就能有效消耗多余热量，帮你维持健康体重，整个人看起来更显轻盈有活力。除了生理上的好处呢，走步对心理的疗愈作用也不容忽视。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工作累到烦躁的时候呢，下楼走几圈，看看路边的花草，来往的人群，坏情绪好像就淡了不少。这是因为走步能促进身体分泌内啡肽，这种快乐激素能有效缓解焦虑紧张情绪，帮你释放工作当中的压力。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饭后和老友结伴走步，既能活动身体，又能聊天解闷。对年轻人而言呢，下班路上放慢脚步，也能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收获一份平静。不过呢，可别觉得走步简单就随心所欲，错误的走步方式呢，同样会伤害身体。接下来这些注意事项呢，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都要记牢。

首先是走步前的准备，虽然不用像跑步那样做复杂热身，但简单活动还是不能少。尤其是中老年人，走步前可以搓搓手，揉揉膝盖，活动一下脚踝和手腕，让关节微微苏醒，避免因关节僵硬导致扭伤。鞋子的选择也非常关键，尽量穿柔软舒适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关于走步的时长和强度，要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每天走6000到10000步比较合适，不用追求一步到位，可以把步数分配到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比如早上上班提前一站下车走过去，中午饭后走15分钟，晚上睡前再散散步。走步强度也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为宜，不用刻意加快速度，避免因过度劳累导致头晕心慌。对老年人和身体偏弱的朋友呢，更要放慢节奏，每次走20到30分钟，感觉累了就及时休息，别硬撑。如果本身有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患者，最好在家人陪同下走步，随身携带糖果和急救药品，以防意外发生。走步是一场轻松的健康之旅，不需要和别人比速度、比步数，关键是养成规律的习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从今天起，不妨把走步融入生活，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去感受微风，倾听鸟鸣，在一步步的前行中收获快乐与健康。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

0: 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4: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5: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7月28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委第一巡查组召开巡查情况反馈会；
1: 东风级运动员苑丽颖在四川自贡举行的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上夺得女子1000米计时赛金牌，并刷新该项目世界纪录；
0: 县农技专家科学指导农户开展汛期田间管护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按照县委统一部署，县委第一巡查组于2026年3月10号至5月20号，分别对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编办、县文旅局党组开展了常规巡查。7月27号，巡查组深入各被巡查单位，召开巡查情况反馈会议。会上，县委第一巡查组组长江守道向各被巡查单位逐一反馈巡查有关情况。通过本轮巡查，发现被巡查单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履行核心职能有差距、基层党建工作存在薄弱环节、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压得不实、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不够彻底等问题。针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巡查组提出了整改意见。县纪委常委、巡查办主任韩东在会上传达了县委书记袁学高在听取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并就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提出具体要求。各被巡查党组织相关负责人分别做了表态发言，他们表示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巡查整改主体责任，深刻剖析问题根源，全面检视短板，深刻反思不足，实施精准靶向整改，严格落实对账消耗机制，逐项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
0: 7月26号，东风级运动员苑丽颖亮相四川自贡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赛场，在全新增设的女子1000米计时赛比拼中，交出1分02秒857的亮眼成绩，斩获该项目金牌。这一成绩不仅突破亚洲纪录，更是直接超越现有世界纪录，创造历史。女子1000米计时赛是国内锦标赛首次开设的竞赛项目，比赛现场竞争激烈，苑丽颖顶住全新赛道、全新赛事规格带来的双重压力，全程节奏把控精准，冲刺阶段持续发力，凭借稳定且极具冲击力的发挥，用突破性成绩在该项目上留。

0: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05年出生的苑丽颖在国内外赛场上留下诸多高光时刻。2025年全运会，她三天狂揽三枚金牌，成为场地自行车赛事史上第一位实现全满贯的女运动员。在国际赛场，苑丽颖同样大放异彩。在2025年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争先赛的比赛中，她勇夺冠军，并在资格赛中打破世界纪录。在2026年举行的亚洲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上，她一举夺得三枚金牌，成为赛事耀眼明星。如今，苑丽颖已稳步跻身世界短距离场地自行车顶尖选手行列，成长速度令人惊叹。
1: 进入汛期以来，我县降雨频繁，部分农田土壤湿度偏大，为保障作物正常生长，降低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农业专家们深入部分乡镇，开展田间巡查和技术帮扶工作，精准开出汛期田间管护药方，指导农户科学管护农田。当前正是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生长期，田间持续饱和积水，容易造成玉米根系缺氧、呼吸受阻。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农业专家们来到南屯基镇北屯基村，通过实地踏勘分析玉米长势，现场制定针对性的管护方案，指导农户科学管理、防病补肥，全力帮助作物恢复长势。
2: 如果玉米田下部老叶有发黄的现象，那就是脱氮的表现，建议农户每亩追施10到15公斤的尿素，或者喷施一些磷酸氢钾或者是氨基酸叶面肥。高温高湿的天气啊，也正是玉米大斑病、小斑病、豌豆霉叶斑病多发季节，也是玉米苗、双斑蝇叶甲和这个蚜虫的高发季节，所以建议农户啊及时喷施一些，比如说磷酸氢钾加上这个比唑醚菌酯加上一个绿松苯甲酰胺，这样呢既可以提高玉米的百粒重，增加产量，也可以降低病虫害的发生。
1: 农业专家还深入水稻田间开展实地核查，针对雨后水稻病害易发作的特点，专家重点指导农户要通过精准做好田间控水除湿、病虫害常态化防控等管护工作，保障水稻正常生长，不影响最终产量。
2: 今年呢，由于这个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大，所以说目前呢也正是水稻的稻纹病和稻曲病的多发季节，建议农户呢可以喷施一些，比如说复式一号、沃菌乌托醇或者是井冈霉素等杀菌剂来控制水稻病害的发生。
1: 针对大豆种植田块，专家重点围绕降渍护根开展专项技术指导，提醒农户要及时疏通排水，加强田间巡查，科学喷施叶面肥，防治根腐病发生。
2: 对于过水的大豆田呢，可以采取中耕起垄啊，达到散伤和提温这么一个目的。到后期呢，为了防治大豆霜霉病、大豆食蚁虫的发生，所以要及时的喷洒一些，比如说敌杀死或者是双尿型等一些杀虫剂和杀菌剂，来促进大豆的生长。
1: 下一步，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将常态化开展田间巡回技术指导，及时帮助农户解决生产难题，进一步筑牢全县粮食安全防线。
0: 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为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用心用情关爱退役老兵，近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辽源市中医院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拥军优属活动，把暖心细致的健康保障送到优抚对象身边。活动现场，医护团队有序开展血压、血糖等基础健康筛查，立足中医辩证施治理念，一对一问诊为他们答疑解惑。针对老年优抚对象的慢性疾病，医疗专家现场普及养护知识，细致讲解科学用药规范，纠正日常错误养生习惯，并现场免费发放对症药品与常用基础药物，切实满足大家日常用药需求。
3: 这次活动举办的特别好，在家门口呢就能免费这个测血压、查血糖，还有这个给推拿理疗，免费给我们送药。这次活动呢

0: 我们得到了这个很多实惠。
1: 此次活动共服务优抚对象100余名，切实解决他们的就医用药实际问题。下一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整合医疗帮扶各类优质资源，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不断提升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营造尊崇军人、关爱功臣的良好社会氛围。
2: 每年的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今年宣传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肝脏被称作沉默的器官，部分肝炎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为帮助广大群众科学认识肝炎，做好日常防护，降低感染风险，以下这份肝炎预防提示请大家牢记。一、讲究饮食卫生，严防病从口入。甲肝、戊肝主要通过饮食渠道传播，日常生活要做到饭前便后认真洗手，海鲜肉类务必彻底煮熟后食用，生熟食物分开存放，切菜刀具砧板做到生熟分开使用，不食用变质存放时间过长的食物，阻断病毒经饮食渠道侵入人体。二、做好个人防护，杜绝危险接触，乙肝、丙肝可通过血液以及密切接触等方式传播，不要共用牙刷、剃须刀、刮眉刀、指甲刀等可能沾染血液的个人用品，进行拔牙、纹身、纹眉、针灸等，务必选择正规合规机构，确认器具经过严格消毒灭菌，避免发生血液交叉感染。三、养成良好习惯，减轻肝脏负担，保持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合理膳食，少油少脂，严格控制酒精摄入，做到不饮酒或少饮酒，切勿自行滥用偏方、保健品以及成分不明的药物，减少化学物质对肝脏造成的损伤。四、重视定期筛查，及时就医干预。肝脏疾病早期症状较为隐蔽，建议广大群众定期参加体检，完善肝功能、肝脏超声等相关检查。一旦出现浑身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厌油、小便颜色加深、皮肤眼白发黄等异常信号，要及时前往正规病情延误。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斗初心。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走进优秀共产党员于敏，读懂一位科研工作者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赤诚初心。于敏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忠诚共产党员。1949年，他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61年，服从国家安排，投身氢弹理论预先研究。从此隐姓埋名28载，扎根科研一线，潜心攻关国防事业。在缺少国外参考资料的艰苦条件下，于敏带领科研团队依靠纸笔、计算尺反复推演运算，攻克一系列核心理论难关，打通氢弹研制关键技术路径。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氢弹研制完成后，他依旧坚守国防科研岗位，持续推进核武器系列化研究，不断夯实我国战略防卫的科研根基。1985年8月，于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即便入党较晚，他始终把国家战略需求摆在首位，不计个人名利得失，把人生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核武器事业，用数十年默默坚守，践行家国担当。于敏的事迹为新时代奋斗者树立标杆，他的故事启示我们要心怀家国大局，摒弃浮躁名利之心，立足本职，埋头实干，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以赤诚担当书写报国答卷。
3: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闪闪放光，能表现出来。这眼睛越亮，有病的人没眼神了，要死的人那眼神更特殊，这就代表着精力充沛。长毛又一想，很多人都讲过，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要出兵见仗，必有特殊的手段，这话是千真万确。这老道没两下子，就这个战场他敢出来吗？看这意思，大模大样，胸有成竹，我要多加谨慎。长毛这小子未出兵以前，一点手把小磕巴嘴朱木英、于狗这帮人叫到眼前了，一共十六七个，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常胜、常林、汤琼、郭艳威，呼啦全过来了。这长茂主持着开了个阵前碰头会，我说你们注意啊，一会儿我出去，你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如果他要那么的咱就这么的，他要这么的咱就那么的。众人点头答应，你放心吧。长茂全安排好了，这才不慌不忙，双脚一点蹬，来在张天杰的马前。这雌雄眼向来打仗有个老规矩，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上一扛，先呲牙笑，冲着张天杰点点头，
1: 老大你好啊，你吃饭没吃饭？
0: 张天杰一听气得直念佛，我两天都心说这都废话，这是玩命的地方，你管我吃饭没吃饭？带住思江，他仔细看看，哟，一瞅这人怎么这么难看呢？马也高大，人太矬小，好像猴骑骆驼差不多少，扛着个榔头，饼子脸，独头蒜的鼻子，小眼睛，这样那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小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三圈，脸上稀不楞登还有几个麻子，灰也不正，甲胄歪斜，带朗抛松，这哪像打仗的？这是就见他斜背这个皮囊，露着金慌慌的链子，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张天杰看罢多时，用铁拂尘一指，呆娃娃，你是何人？
1: 小点声行不？打仗吵吵什么呢？凭的是能耐，那嗓门大，你也不见准能取胜。要问我呀，你听着，坐稳的，我一报名再把你吓得在马上掉下去。
0: 废话，我没那么胆小。
1: 那好了，你要胆儿大我才说呢。我祖居安徽省怀远县的人士，咱爹呀，
0: 废话，你爹。
1: 对了，我爹，我一高兴说串了，官拜开明王常遇春，我是他老驾前不孝的二儿子，人送外号无敌将常茂，你茂太牛。

0: 长茂这一报完名，张天杰也是为之一愣。报，吴良宝。魏颖，那长茂的名誉可太大了，威震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援兵援将要提起长茂，无不胆寒。这小子名就这么大。张天杰在未到中原以前，耳朵里头就灌满了，没想到今天在天荡山下居然见了面了。由于名誉太大，他也不能不谨慎小心。老大一想，这人这么大名誉，他怎么长这么损呢？人不出众，貌不惊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就这样他怎么出的名呢？罢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贫道还要多加谨慎。想到这儿，他把铁浮尘背上，摁崩簧，探背绑，嘎嘣，嚓亮，就拽出七星丧门剑。这把宝剑是大号的，剑苗也有三尺八长，那是纯钢打造的，不说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但是一般的兵器架不住他砍。张天杰手掐剑诀，高声喊喝：“长茂啊，孽障！别看你走贼运，出了点名望，都只为你遇上的都是饭桶。你要早遇上我北昆仑，你的小命早交代了。来来来，你赶紧动手。”
1: 我老道，你先等等，我有点纳闷的事儿想问问你。
0: 那你说吧。
1: 我说你是个出家人，大概能有六七十岁了吧，你没事好好念点佛比什么不强？这战场上的事儿有你什么关系？你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这才叫出家人。我说你跑到这儿拿刀弄枪，杀生害命，与你身份也相违呀。哎呀，罢了，不用问，你也是个花老道，帽他也有好生之德，不欺负老头。你这么大岁数，我能跟你伸手？我看你后头带着不少援兵援将，你让那年轻力壮的过来，你在旁边歇会儿好不好？
0: 喂呀，张天杰一听，他这是瞧不起我呀，越想越有气，舞动宝剑刚想过来，就听身边背后嗷嗷一嗓子：“哎，军神不要动手，把他交给我了。”一匹马快如闪电到了两军阵前，张天杰回头一看，来者非是旁人，正是大殿下虎牙。这虎牙咱们在前文书没少说，那是大王胡尔卡金的儿子，官拜前部正印先行官，跟四宝大将托金龙到黄河岸跟朱元璋开兵见过仗。就这小子掌中这条大槊，跟长茂两人打了个四军力敌，没分出输赢来。后来朱元璋大破金龙交尾阵，援兵被迫撤过黄河，打那以后跟长茂没见着。今儿个晚上呢，大殿下虎牙正在天荡山上看守炮台，听说长茂这小子又来了。虎牙好刀啊，

0: 在元顺利的价钱讨了一支令箭，非要跟长茂分上下论高低，要给兄弟胡彦报仇。元顺帝只准，所以他才来的，晚来了一步。他来到火龙祖张天杰的面前，跟军师一说：“我奉旨来的，我先打。我要赢不了他，您再伸手。”张天杰这才点头：“殿下，长茂并非一般之辈，你要多加谨慎。”“没说呢，您请回去。”张天杰拨转马头，回归阵脚，观敌料阵。咱们单说虎牙，用禹王金槊一点：“哎，长茂还认识我吗？”“
1: 老朋友又见着了。”“我说你活得还挺好啊。”“
0: 废话，长茂今天一定分上下论高低，不分出输赢，我一定不收兵。”“
1: 你收什么兵？今天茂太爷就叫你找你太姥姥去。”
0: 长茂也够狠的，心说话，我要不把这虎牙给整死，早晚这小子是一大害，暗中就使上劲儿了。几句话说完了，两条禹王神槊举起来，二马趟翻，就站在一处。这个虎牙这家伙又彪又愣，又横又冲，力大无边。这条禹王大槊施展开了，挂地风声，跟耍车轱辘一样。长茂专讲就拼力气，能怕他吗？轮动自己的大槊也是挂定风声，这俩人一见面可好，开了铁匠炉了，针尖对麦芒，针打石凿，两条大槊经常碰在一块，叮当叮当叮当，这就是拼力量，谁有力量谁就占上风。后来把这大殿下虎牙给震的实在不敢碰他的兵人，两个挂钩都要掉了，虎口圈都震裂了，长茂也不敢碰了。长茂也觉着胸口发热，后脊背发紧，眼前发黑，心说再这么下去茂太爷非吐血不可了，干脆就使用巧招。两个人心里都是这么想的，这才施展开真实的本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战六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长茂心里着急呀，那叫这一个小弟在这给横住了，今天晚上还救我爹呢，哪有功夫在这跟他浪战呢？再这么下去非耽误大事不可。
1: 对，
0: 长茂想起来了，我这带了个大飞抓挺沉的，有什么用吗？这玩意儿不行赢人吗？干脆我用飞抓赢他。司兄眼想到这儿，

眼往后边盯，拿这小眼睛吊线，他一看心中暗自高兴，来吧来吧，好小子，这叫你自己找死。长老双腿一下当，这匹马的声音倒挺快，其实不出数，要的就是这股劲儿。马蹄子紧落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暗中就等着虎牙。虎牙的马快，眨眼之间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子。这小子刚一举禹王大朔，长茂就利用这个机会，哎，禹王神朔交军。

一滑了，迅速的套上完手套，哗了，金龙抓，茶帽在这个抓上下过一定的苦功，不用量也不用看，百发百中。再看他一抖手，这飞抓在肩头就出去了，刀家伙，哗，一道寒光扑奔虎牙了。虎牙可没注意啊，就觉着脑袋上生风，他一抬头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咵嚓，正捂脑袋上了，连三叉数把金冠在头发脑崩盖全给刀住了。这飞抓这玩意儿越蹬他越抓得紧，长帽脚着抓上了，往怀里一蹬，这五斤的链子，你给我下来吧。虎牙就知道不好，哎呀，我怎么上了这个当了，脑袋瓜一扑棱，越扑棱越紧，那算没甩下去了，这五个齿紧紧的往里抠，这虎牙是疼痛难忍，撒手扔了禹王槊，哎呀，抓住飞抓的链子从马上就掉下去了。长帽这才把马推开，像拉死狗一样拉这个虎牙，在两军阵打就转开圈了。那么大的虎牙死得太惨了，时间不大把脑崩盖给拽下去了，花红脑子躺在一地，是绝气身亡。于镐他们在后头看着，心说长帽你小损套了，你下辈子你这小眼睛也大不了。长帽大获全胜，一抖了链子把飞抓松开，卷吧卷吧擦干净血迹，揣到皮囊里头，二次一拨马来到两军阵，哪个还过来，有没有跟帽子也比试。单说火龙道长张天杰看得真真切切，一看大殿下死得这么惨，老道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无量天尊，长帽孽障你也太狠毒了，待贫道应他。这才催马大战长帽，长帽也没拿他当回事，感情一伸手，长帽一看坏了，这张天杰那可比虎牙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把大宝剑上下翻飞，一见面给长帽来了盖顶三剑，长帽用大榔头往上一扑了，意思打算把人家宝剑崩飞了，谈何容易，人家一翻腕的宝剑奔了下盘了，扎千斤挂两肋，长帽撤禹王槊往外又一扑了，人家唰啦宝剑回去了，扎小符奔双腿，长帽刚一奔下边走，人家唰啦宝剑一翻又奔上头来了，扎两眼挂天兵盖，把长帽吓得使了个锁梗藏头，他躲得慢点，宝剑来得快点，咔嚓这一下把长帽的头盔给砍掉，没把慈行园给吓死，当时那鼻子尖就见了汗了，哎呀，这家真厉害，心里一慌乱，手也不听使唤了，啪啪啪几个照面，让张天杰一剑正点到他大腿上头，幸亏长帽躲得快点，虽然说扎的不深，这下也够瞧的，哎呀，长帽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呀，鲜血往外一流，吓得是拨马就走，老道一看什么跑了没那么便宜，冤家把命给我留下，长帽嘴还不闲着，我不想留，你站住，我才不站住呢，一边跑着一边抬杠。正在这么个时候，左面于镐，右面朱穆英，丁世英、武进忠、武进孝。

张奎、张茂、汤琼、郭燕威、常胜、常林，十六七个，嗡，全上来了。咱不是说常茂都做了安排了吗？就这么安排的，一个人能赢就赢，赢不了咱们是一拥而上，打他个措手不及。我这帮小老虎上来就把张天杰给围住了，于镐抡起大刀来，刀刀的唰就一刀，张天杰用宝剑刚给刀架住，没想到朱木英链子锤就到了，哗这个血，这刀锤不得，他往下一哈腰，刚把链子锤躲过去，丁世英的都牛站杆顺着他后腰就到了，还有这还有一下子哟，老道刚往旁边一闪，武进忠、武进孝、冰铁怀抱拐就上来，躲过这面躲不了那面，连枪带刀齐下火龙关，把张天杰就困在该心。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双拳难敌四手，张天杰能力再大，在这帮人面前他占不了便宜。长帽在那块包扎完伤口气坏了，帽子你非他妈报仇不可，他重新是加入战群，再有他一个，张天杰更挺不住了，之类的嘘嘘带喘，浑身大汗都湿透了，一边打一边念佛，孽障娃娃，你们都是什么英雄，你们讲究群殴啊，这不算真实的本领。废话，像你这样的就得大伙打，哥们使劲。他这一叫号，大伙使的劲更足了。张天杰一个没注意，让朱木英的链子锤正揍屁股上，啪，那锤头跟那篮球差不多少，那是实心的，就这一下把张天杰在马上肉啪就给逮下去了，摔了个仰面朝天。于镐一看正是机会，把三挺大砍刀往空中一举，牛鼻子刀刀唰就一刀，想把他拦腰斩断，没想到张天杰不光在马上有能耐，在部下更有本领，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燕云十八翻，啪咕一溜跟头在于镐那马肚子底下过去了。于镐一刀砍空了，容等大伙握过头来再抓他，老道士一瘸一点逃之夭夭跑了。什么北昆仑呢，练武术的祖宗尖那儿都不好使，人多了他干没辙。老道往下一拜，援兵一看可完了，大殿下也死了，军师也打了败仗了，这哪顶得住，是不战而自乱，还用人家明营打吗？自己人把自己人连挤死再踩死的就不计其数。在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明营的军兵就占领天荡山。与此同时，开明王常遇春、火德真君罗翔从柳河川也杀出来了。你看事先讲的好，三更天里营外合一齐动手杀猿人，个措手不及，首尾难顾，真就是这么办的。长柳也领着三万精兵冲出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猿人更顶不住了，四散奔逃，好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漫山坡就流下去了，有的奔大道，有的奔小道，有的滚了山，有的钻了树林，简直是狼狈不堪呐、啊！咱不说旁人，单说长茂，在乱军之中，他杀红了眼睛了。他不找别人，专找那元顺帝。他这小眼睛还真好使唤，一边打着他一边寻找。突然他一掌身，看着一伙人，看穿戴都好像是当官的，正中央
簇拥着一个人，金冠黄袍，手提大刀呀。长茂心里一动啊，莫非这就是元顺帝？我找的可就是他呀。想到这儿，雌雄眼把掌中禹王大槊抡开，嗖一马就冲上来，啪啪啪啪，这顿拍打的这伙人四散奔逃。其实当中这主正是元顺帝。元顺帝一看魂不附体，是催马就跑，结果他心忙意乱，把道走错了，正好跑到山崖绝壁。元顺帝一看无路可通，回头看长茂追上来了，他是暗自叫苦，看来朕性命难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小脑袋瓜照壁，代表差官队各位老少英雄，跟狗头军事胡连在这交涉。这赵毅办事儿有准头，咬的结实。

0: 手画脚，把胡连胡半仙儿，我是赵大仙儿，咱俩正好凑成一对儿，必须把话当面锣对面鼓说清楚。万宝珍珠山落到我们手，你怎么办？嗨，我跟黄天霸都说过两三次了，我们服输认罪，到案打官司，都打官司。对，我孙飞，听见没？能代表你吗？当然能代表。好嘞。胡连笑了，哎，别光说我们呢，你们要在一个月之内偷不去万宝珍珠山怎么办？
1: 我们打官司啊。
0: 嘿，胡连呐，干脆挑明白了，甭一个月了，现在我就给你个惊喜，让你们感到意外，请睁开狗眼，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说着不慌不忙把扣解开，包放在地上，叭一抖了开，用手一提，往空中一举，各位上眼，看看什么？国宝万宝珍珠山到手了。英雄队大伙儿注目观瞧，掌声雷动，好好。黑世杰也乐了，我说各位哟，你们知那小脑袋瓜是谁吗？是我的老师啊，我是他徒弟，名师出高徒啊，我师父净干那惊天动地的事儿。大伙说是这么回事儿，大伙一看，有其师必有其徒，这个小牛皮匠将来比他老师还得坏。大家都乐了。赵壁这一拿出万宝珍珠山不要紧，一百单八寨偏负寨主玉千山凤凰岭的贼傻眼了，你看我，我看你，不断的惊呼。唯独那狗头军是胡连，依然是稳如泰山，脸上似笑非笑，瞪眼看着。赵壁说：“瞅见没？”万宝珍珠山到手了，你们到案打官司吧。啊哈哈，你疯了，你乐什么？我说赵壁啊，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你觉得得意，的确给了你个惊喜，你把你那眼睛睁开好好看看，那是真货还是假货呀？哟，赵壁真没想到这手，怎么还真的假的？仔细看看，是百宝春城的，你胡说八道，这就是真的。告诉你吧，赵壁，那是假的。你想一想，真的万宝珍珠山，我能轻易放到公开的地方吗？能叫你们看得见吗？不可能吧。既然叫你们看得见的，这就是假的。实不相瞒，我让我们山里的能工巧匠编了三天，用玻璃珠编成的，那是珍珠吗？你叫行家好好看一看，哪颗珠子是真的。赵壁那脑袋当时就大了六圈，莫回身见着所有的众人，他跟李广通说：“我老爷子，您是老前辈，经多见得广，他说的是真的吗？您看看是真或是假货。”连张玉那脸腾都红了。张玉帮着赵壁偷到的万宝珍珠山，光高兴了也没仔细查看，经人家一提醒，大家围拢过来。外行看不出来，你就到现在也是这样。咱到珠宝行，有几个人家说这从非洲钻石，你就承认这是非洲，顶多看人家的标签，真正的行家里手一看就明白是真货是假货，成色怎么样。你们真别说，双沟大将李广通那是经验丰富，他们家太有钱了，

0: 王珍珠、钻石、宝物不计其数，从手上经过的也太多，所以他是行家。拿过来万宝珍珠山，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仔细一看，李广通长叹一声：“赵弼呀，咱空欢喜一场啊，真是假的，全是玻璃珠，相称呀，不是真正的宝珠。”
1: 呀，缺德缺德，真缺德，缺德真缺德，缺德在冒烟。
0: 啊，赵弼气得直拨了脑袋直跺脚，英雄队的人刚才那高兴劲儿全没了。黑世杰那嘴也撅起来了，我老师虽然能那样，也有走眼的时候啊，往后学你的真本事，吹牛的事儿啊我可不学。他也有词儿了，他把赵弼气的脸都青了，扭回头来到胡连近前：“哎，我姓胡的，你们缺德带冒烟啊，那了半天老子我上了当了。”“
2: 那当然了，能轻易叫你们得到手吗？哎，如果那样的话还用打赌击掌干什么？赵弼啊，你费了挺大的劲得到手了，拿回家去吧，啊，做个纪念。”“
1: 放你娘的狗臭屁。”“哎，我说胡连，你把真的珍珠山放到哪儿了？”“
0: 哎，万宝珍珠山依然在三环套月坪，可是具体在哪儿我不能告诉你啊。
1: 告诉你你就拿去就得了，还用打赌击掌干嘛？就在那瓶子里，这是千真万确的。在瓶子的哪个角落，在什么地方，那你们自己去找。这回应该打赌击掌了吧？”“嗯。”“
3: 好小子，你说话不算。”“
0: 哎，黄天霸等人叫玩命，叫动武不超，哪有功夫跟你打赌？”李广通一看，现在两军是势均力敌，多多少少外来人还吃点亏，真要动武不超，打乱了套，国宝也得不到手，还得伤兵损将，自己作为老前辈年长者得压得住劲儿，别因小失大呀。“
2: 来，大家休要动武，赵弼啊，听你的，跟他打赌击掌。”“
1: 喂。”
0: 赵弼脑袋刚一热，这阵又凉快了，他知道老爷子用心良苦，顾全大局啊，千万要冷静，不能因小失大，可像这种事有代表性的，自己不能包办带皮，还得叫黄天霸。黄天霸是八班都头，代表师的人呢。你看赵弼那事情想得非常周到，一转身来到天霸近前：“
1: 老兄弟，该你出马了。”“
0: 赵德，你带皮我就得了。”“
1: 不不不不不，
0: 水大别漫过堤去。哎，你是头，你得去。”黄天霸没办法，这才迈步过来，第二次跟胡连、胡半仙打赌三击掌，啪啪啪，击掌就是起了势了，说话得算数，不用看文书，也别瞅字据，这当众这一击掌，天地人都知道了。那么从第二天开始起算，一个月的时间，破三环套月坪，取国宝。另外赵弼呢，一看击完掌了，有些话还得说透啊。“
1: 哎，慢着，我胡连，咱把事说清楚了。你那个瓶子要派重兵把守，慢说一个月、一年，我们也破不了。
0: 那怎么办？”“哎，赵弼啊，你怎么是个小人呢？本军是说话算数。我那块不留人把守，把门敞开，你们随便进呢。那派重兵把守，那还叫偷盗吗？哎，此事你们进了玉泉山凤凰岭，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奔三环套月坪。要进一百单八寨，那讲不了，另当别论。休怪我们说话不算数，对不对呢？咱们各守信用。

0: 哎，行了，好好好，既然这样，收兵。
1: 等收兵的时候，大伙才发现天已大亮，这一晚上谁都没得休息，人困马乏。哎呀，金钩大王李广通说：“这样吧，我带着我儿子和丫头先回中山寨，我们爷们把家里事安排安排，后赶再去苏州府衙门给大人问安。”黄天霸点头：“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我们在苏州府恭候大驾。老头带着小灵狐李俊，丫头李秀珍。李秀珍临走啊，还恋恋不舍的，偷偷的告诉黄天霸：“天霸呀，千万要保重，到哪和脱哪鞋，不要着急。我想一个月之内肯定能大获成功，但愿如此，你也保重吧。”好了，说着真是恋恋不舍呀。人家回了太湖中山寨，黄天霸领队率领众人才回归苏州府衙。路上的事咱不必细说了。到了府衙之后了，大伙洗洗脸漱漱口，其他的人都在官房休息。黄天霸跟赵壁两个人来见师不全师大人，说师大人没动病，就睡安稳觉了。没有啊，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是唉声叹气。一会儿到院里看看天，一会儿问师安师中什么时辰了、啊，一会儿打听这，一会儿打听那，可把黄天霸等人盼回来，使得人家心才落平。他现在完成任务是一位，另外也担心大家的安危呀、啊，没有这帮人在，什么事也办不成。正这时候，黄天霸在前，赵壁在后，哥俩进来了。大人好，大人好，请请请请，坐坐坐。天霸、赵壁，你们辛苦了。大人，谈不上辛苦。大人，我们把经过向您说一说，是这么回事。赵壁补充：“是这么回事。”石大人听完之后，脸都气青了，放肆猖狂。看来孙飞、胡琏等人目无法纪，这些人是罪在不赦。有朝一日大破玉泉山、凤凰岭，把他们绳之以法，按律严惩。黄天霸点头：“是啊。”大人说的一点都不假。是的人就问他：“赵壁，既然大家平安归来，你们也没白去，这是一大喜事。那么既然打赌就得生效啊，从今儿开始一个月的时间内，咱必须把国宝请回。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大人，先向您交交底，让大人放心。好在一个月的时间虽然不长也不算短，一年的十二分之一嘛，我们有从容的时间商讨对策。我跟我老兄弟、跟各位英雄商量商量，等拿出一个方案来再请示大人。”“好吧，不过身体是最主要的，你们下去什么也不要干，好好睡足了觉，然后再商议。”“是是。”哥俩退出来了，回去宣布放下手边的活，什么也甭干，睡觉睡觉，谁也不行打扰。这一天呢什么都没干，大伙直睡了一天，到掌灯的时候才起来，洗把脸漱漱口，吃完了饭头还觉得有点沉。

是一扫而光啊。哎呀，赵壁起来扑了扑了脑袋，嗯，挺好，迎面看着黄天霸了，我说兄弟休息的怎么样？行了，足了，一点乏累的感觉都没了，那咱就开个会，大伙儿磋商磋商。对，赵大哥，你多分神吧，像这种事情你比我强得多。哎，老兄弟，你别一推二六五啊，我跑龙套行啊，主持会还是你的事儿。他们刚说到这儿，张景龙来了，冲着黄天霸赵壁一呲牙，我说老兄弟，我有点事跟你说。黄天霸说，说。哎呀，本来一肚子话想讲，但是呢，看你太累。

才大难不死。这爷儿俩有点事儿，得求老兄弟你给帮忙，你跟大人打个招呼。哦，什么事儿？张景龙就把李冲、李大侠他们家的事儿说了一遍。当年跟吴三桂有关系，你说怎么办？现在官司没抖得清，老头有压力，人都挺好，这事儿就得求大人开恩呐、啊。他能跟上面说句好话，这官司一笔勾销了，估计这爷儿俩也一辈子不得安生。另外呢，咱在苏州给他们找两间房，让爷儿俩先住下，他们又不是官人，在衙门一住，诸多不便。哦，还有这事儿，我看张大哥这事儿好办，你先告诉老人家暂且宽心，住到衙门，我抽空禀明大人，好不好？行行行行，你别忘了这茬就行，别为了国宝的事把人家俩蹲在旁边受冷风就不好了。我明白，我明白。这些事都安排完了，他们进了官棚，这官棚就是开会的地方，男女能有30多号啊，一个个在里边坐着，面带严肃。为什么呢？压力都大呀，一个月的时间呲溜就到，到时候办不成怎么办呢？一看黄天霸、赵壁从外边进来了，黄天霸主持会议，老少爷们儿不必细说了，大家都清清楚楚，现在咱们拿出个办法来，怎么能破三环套月亭，怎么能得国宝。这三环套月亭我赵大哥去了，竟是消息埋伏，没有张大侠从中帮忙，得那个假万宝珍珠山也得不到手。赵壁就说，各位啊，我的意思啊，现在三环套月亭是关键，能把这瓶子破了，能把消息埋伏破了，那取万宝珍珠山如同探囊取物。咱们在座的各位都说一说，你们都有什么能耐，哪个懂得机关埋伏，哪个能破得了三环套月亭？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劲儿拨了脑袋，都是外行，即使知道比赵壁强不多少，都是一知半解。赵壁说，是啊，既然在座的各位都破不了，大家再想一想，你们的朋友、你们的亲属，谁能破得了？谁是行家？大家想想，飞天叶城木五成一瓶，回头跟闹海礁孙玉堂说：“玉堂，我记得你能差不多少。”孙玉堂翻翻眼睛。啊，赵薇啊，刚才穆五爷这一提醒，我想起来，我们家有个朋友，就是我叔叔的朋友，此人姓段呢，叫段文成，这段文成有个绰号叫妙

黄天霸就问他，我孙大哥，那么这个段文成段老爷子现在在哪儿？遗憾的是多少年我们不通信息了，烟空信鸟，这人是活着是死，在什么地方我不得而知。赵壁一听，废话，一大堆废话，你说这段文成他要死了你不白说了吗？赵壁，你嘴别那么损，我是猜测，要推算的话。

老爷子今年不到70，不见得就死啊。那你再好好想想，动动脑筋，这老爷子有可能落到什么地方？哎呀，孙玉堂说，我想想啊，他呀跟我七叔交情莫逆，我好像听我七叔跟我说过，后来他出家了，再是想起来了，在茶叶山四方观，他挽起头发出家当了道士了。但是这个茶叶山四方观在哪儿，我说不清楚，是不是归苏州管辖，那我哪清楚，我不清楚，这都是听我七叔跟我讲的。我说你怎么又冒出个七叔来？孙玉堂说，废话，你小子说话嘴下留德啊。我父亲那辈哥七个，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可叹以我爹爹为首的老哥六个都不在人世了，唯一的剩下我这七叔，我七叔还最疼我不过呀。但是呢，分立门户多少年信息不通了，我记得我还有个兄弟叫孙锦堂，我叫孙玉堂嘛，哎，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在孙家寨，挨着黑水湖边上，反正我要去了我还能找着，但是没有音信。还是那句话，把我七叔找着，一问段文成肯定没问题，请段文成老爷子出头帮着我们破三环套月亭也不成问题。孙玉堂这一解释，在座的人全听明白了。黄天霸心里挺痛快，大哥要这么说多多倚重了，哎，是不这么办，你马上起身去找你七叔，然后

0: 调频90.7。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10: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

0: 劳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3: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7: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

0: 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9: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8: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9: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8: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9: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办结，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

0: 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0: 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

0: 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三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与城市市长木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该市市内有2名男性因前一日发生的地震死亡，至此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那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上你这个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是一批花量产量很高的，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些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可能恢复了 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三四月份种的时候，七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

0: 活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恒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恒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恒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3: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0: 对于恒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3: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3: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5: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恒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9月的恒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诸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7: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8: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0: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二指培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1: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戴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一崽，他没有项圈，他戴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二代或者是三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有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0: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2: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

0: 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 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1: 在1990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2025年。 老冶岭张国台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珠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2: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 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珠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 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政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3: 上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4: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3: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
5: 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3: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到60%是可逆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呢，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4: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5: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6: 得有4、5年了。
5: 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

0: 也就是
1: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2: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七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3: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2: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3: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2: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3: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4: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儿，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一线调查。
2: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五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3: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2: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3: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2: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3: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2: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3: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的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6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2: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4: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2: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4: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也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2: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 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

0: 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1: 记者董麦，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2: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0: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3: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4: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3: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4: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0: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5: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0: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6: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0: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7: 开端口就是他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你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档定损也有很多。
0: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1: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莓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莓正在揽客，是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以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11: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互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12: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有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宕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1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12: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 代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1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12: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弹幕考剧，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出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挖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又有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13: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1: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

0: 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兑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景，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它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关系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0: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他不在编剧当年的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啊，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哦，她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她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但你今天去看他，哦，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的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他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是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0: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那在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大家抒发自己抒发的，然后以一种更平和的眼光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当下也是我们刚才也讲到，有很多的新剧，有很多好剧。您觉得如今的这些考古和老剧翻红这个现象，给我们现在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新剧创作事业，可能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我觉得当下的新剧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会反复的被人拿出来品鉴哈。一两年前、两三年，我觉得发现很多剧其实也会反复的拿出来看，因为它能够被大家反复的看嘛。其实不在于说它处于某个时间的节点，而在于它本身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所以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情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嗯，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还包括人世间。哎，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由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 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0: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了再次扩展。那长山群岛有哪些候鸟路过越冬？水鸟为什么偏爱这个地方？那下次扩展还有哪些地方有望入围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十八国的人马，人不知鬼不觉的埋伏在四平山之内，干什么？要劫杀昏君杨广，推翻隋朝。元帅秦琼、秦叔宝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军情，探马来报，杨广的船队还有40万大兵，离四平山已然不远了。秦琼升作元帅帐，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元帅武云照挺身而出，要出马会战杨林跟宇文成都。秦琼很高兴啊，但是秦琼知道杨林跟宇文成都武艺太高了，所以就让武天锡跟熊阔海陪着大将军武云照出战杨林跟宇文成都。而且秦琼嘱咐武云照，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纵横天下无人能敌，你们三个人要车轮战，一定要赢了宇文成都。三员战将点起了兵将，离开了四平山，前去迎敌杨林跟宇文成都，在中途路上就简简单单扎下一座行营。营寨刚刚扎好，第二天靠山王杨林跟宇文成都的兵马就到了。四平山已然得到报告了，元帅秦琼一支密令就传到了武云照的大营。武云照接到命令之后，传下大令，15000兵点齐了，留着5000兵看守大营，哎，响炮出兵。武天锡胯下马掌中刀，武云照胯下马掌中枪，熊阔海胯下马掌中棍，三个人齐催坐马，各斗四将，带着兵撞出大营，迎着随兵就到了。老远一看，靠山王杨林人马已然杀来了。武云照吩咐一声，我兵列开阵势，打一声炮响，两杆门旗开出，15000兵二龙出水式，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在张中间大旗之下，武云照胯下马掌中枪，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武天锡，右边是熊阔海，压住左右阵脚。杨林跟宇文成都的兵马到了，杨林一看对面有兵将列阵了，马上点起了兵将，跟着宇文成都杀上前去，就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杨林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因为杨林已然72岁了，这么大岁数眼神就跟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久不打仗了，眼睛又不太好使了，他往对面一看，当中间一员战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住一条枪，旁边两员战将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棍。靠山王杨林心说，瓦岗山大魔国这些战将都跟我打过仗，对过敌，这瓦岗山没有这三个人呢，这三个人是哪儿的呀？宇文成都一看，王爷众目观瞧，宇文成都就知道王爷没看出来对面三员战将是谁。宇文成都用手一指，王爷，我看正中压住全军大队这员战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素缨枪，十分面熟。王爷，请您压住全军大队，带我撒马一战。成都啊，你要知道你吐过血，已然有了内伤了，这就好比瓷器有了裂纹一样，不能跟往常相比了，此次出战你要多加小心，王家千岁，请您不要多虑。哎呀，给我擂鼓助威。
1: 不，
0: 鼓响三通，宇文成都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扇，催坐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直奔两军阵前。

乌云罩雾天西，确实出来的是宇文成都。头戴黄金盔，身披黄金甲，胸前挂着一面御赐的金牌，手持凤翅金镗。宇文成都来到两军疆场，擂主坐地。对面降王，哪一个阵前答话？武云照就跟武天锡、熊阔海说：“我可催马上阵了，你们哪位跟着我？”熊阔海说：“我来，我跟着你。哥哥，您别着急，我先上。我兄弟头一个，我第二个，你先压住全军大队。等我们两个人跟宇文成都动上手了，我兄弟武云照回来，你催马再上去。”咱们哥仨就按照元帅的命令给他来个车轮大战。好嘞！武云照大令一传，阵中鼓声响了。武云照催马来到两军疆场，擂主坐骑。等武云照跟着宇文成都碰了面了，宇文成都看出来了，靠山王杨林也看清楚了。这员战将面如冠玉，三绺墨染黑胡须，胸前飘洒，十分滋润。亮银盔甲，素征袍，掌中一条素缨枪，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缎色八杆护背旗。哦，原来是武云照啊！可这时候，宇文成都看见了，杨林也发现了。就在武云照的马后头，相隔十几丈远，有一员战将跨下马，掌中大刀，也离开阵中了。杨林就替宇文成都担上一份心呐。他仔细看这员战将，没瞧见过，身高过丈，膀阔三挺，紫微微面皮，掌中一口大刀，腮边是扎里扎沙的短钢人胡须。这是谁呀？宇文成都也在琢磨呀。两军列阵了，我出马，武云照出马，应该单打独斗，为什么这个使刀的也离开他的大阵了呢？就在这时候，武云照高声喊嚷：“宇文成都，你还认识那家吴老爷吗？”嘿嘿，宇文成都冷笑一声。武云照啊，想当初你在南阳关叛反朝廷，我们四路人马兵困南阳，要不是我宇文成都要留下你这条性命，你呀早就死在南阳了。我让你手下败将麻叔谋围困东门，就是为了把你放跑了吧。没想到你闯过去之后还砸了我一枪杆，如今你竟敢在此劫杀圣驾，真是胆大包天，你还不给我马前受死了。哼！宇文成都说出这话来，武云照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嚓啷啷甲印声音响。宇文成都啊，你我的冤仇未了，少说废话，你休走，砍枪吧！啪！武云照一抖大枪，冲着宇文成都就扎。宇文成都马上立凤翅金镗往出磕，嘡！这一下就把这枪磕出去了。武云照把式也非常高啊，往回一抽枪，啪！这枪又回来了，使的是绝招抽屉枪。宇文成都万也没想到武云照这枪回来的这么快，这枪尖直奔自己的肚腹。宇文成都赶紧一裹凳往旁边一闪，闪过这枪尖了。宇文成都手中的凤翅金镗就冲着武云照的脑海炸，这叫回神望月呀。没想到这个时候，武天锡催坐下马，掌。

0: 黄忠大道就到了。
1: 宇文成龙认识你家爷爷吗？
0: 宇文成都心说好大的口气，
1: 你是何人，给我通明受死。告诉你，武云照是我兄弟，忠孝王是我大爷，我是武天信，你接刀吧。
0: 大刀力劈华山，就奔着宇文成都来了。宇文成都本来想扎这武云照，武天信大刀往下一砍，得顾命要紧，就没法拿这躺去扎武云照了，只好拿躺接武天锡这口刀，嘡啷一声响，把刀磕出去，武天锡大刀唰二下就过来了。宇文成都立场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戳蹬。这时候武云照就转到宇文成都的对面了，看枪，这枪又到了。宇文成都气坏了，心说你们这叫打仗吗？俩打一个，算什么英雄好汉？镇中靠山王杨林一看也生气呀，两个人打一个。靠山王杨林知道武云照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虽然说武云照打不过宇文成都，可后边使刀这够猛的呀。老王爷不由得想起当初在金提关，这英雄会十三员战将跟自己车轮大战的事儿，哎呀！杨林心说这帮响马什么招数都想得出来呀。杨林马上传下命令：“来呀，众兵丁，你们跟我齐声高喊，让宇文将军小心留神他们的车轮战。”兵将们齐声呐喊：“宇文将军呐、啊，你可留神呐、啊！他们这叫俩打一个啊，后边还有战将呢，老王爷让你小心呐、啊！”宇文成都心说：“嘿，王爷爱我，我知道，但是武云照有多大的本事，我明白。这个使刀的虽然猛。”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也打不过我宇文成都啊，再上来几个，难道说就能赢得了我宇文成都手中奉赤金躺吗？别看我在太原输给李元霸，这俩我是根本不放在眼内。就这样三匹马马打盘旋，三员战将打了几个回合，熊阔海一看该我上了，催坐下马，掌中冰铁大棍，高声喊嚷：“哎，我说该我了！”熊阔海一过来，武云照看见了，武云照心说他出来该我回去了。武云照催马回来：“哥哥，虽然说你棍法厉害，你可小心他的凤翅金躺。”哎，行了，你们哥俩瞧我的。武云照催马归阵了，熊阔海催马就上去了。熊阔海把手中冰铁大棍一举：“哎，宇文成都啊，小子，你还认识不认识你家黑爷爷？”宇文成都一瞧这个人有点面善，可想不出来这人在什么地方见过了，休得在我面前胡言，你是何人？嘿嘿，我说宇文成都啊，小子，想当初正月十五长安城大放花灯，哎，你忘了吗？我就是那个卖弓的，要跟你争夺天下礼。 哦，宇文成都想起来了。宇文成都一晃身形，把嘴一撇：“卖弓的呀，你那张破弓依然被我给弄折了，今天还敢来到阵前送死吗？你给我通明报信，告诉你，黑爷爷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姓熊名阔海，小子你撒马一战吧。”宇文成都马往前一催，手中凤翅金躺唰又打半悬空中往下就扑啊，这凤翅金躺是扑砸盖砍躺。熊阔海赶紧一裹灯，让过了凤翅金堂的躺翅。

子，手中冰铁大棍往上一接，就奔这躺池子来了。一闻成都，赶紧往回一撤这躺，两个人二马冲锋过灯。武天锡催马举刀要过来了，看刀吧，唰，刀下来了。宇文成都迎战武天锡，这边还得顾了熊火海，这三匹马马打盘旋，又打了几个回合。就这样，武天锡再下去，武云照又上来了。武云照上来了，武天锡归阵，熊火海跟武云照两个人也是饶不了宇文成都。好家伙，这三个人歇一个两个动手，靠山王杨林越想越生气呀，照这样打，宇文成都受得了吗？待我上前助阵。靠山王杨林刚要催马出阵，就听见正东方有人高声喊嚷：诸位哥哥，请你们闪躲一旁，小弟来也。杨林顺声音观瞧，来了一匹白马，这匹马鞍鞯嚼环鲜明，马上一员小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谁来了？原来是都国的先锋官三公子裴元庆到了。裴元庆怎么来了？无巧不成书吗？秦琼秦叔宝让裴元庆带着500兵回归瓦岗山去调粮，今天呢正好他带着兵压着粮车回来，有打这战场的东边经过，相隔呢也就一里多地，因为这是一条南北的大道。粮车往前走着，裴元庆骑在马上，突然间他就听见炮响鼓响，呐喊声音震动天地。裴元庆

先锋，您想一想，他们能跟您比吗？您是渡过的先锋官，您手中的双锤打遍天下没有对手，他们三个人加在一块儿都打不过宇文成都，只好车轮战，仨人一块上了。好啊，今天我来了，那么我也就得抖抖威风。说这话，裴元庆一亮手中的梅花亮银锤，你们给我看着车，我得帮这个忙，我呀气势就来。好嘞，先锋大人，您可留神，了也无妨。裴元庆催坐下银狮兽，往西就跑下来了，马跑如飞。裴元庆在马上想，一文成都啊，今天碰上你我饶不了你。想当初我跟我爹到京都，到了相府，你假装搀我，攥住我的两个手腕子，你试试我到底有多大的力气。哼，你自以为是，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呀、啊、今天我三少爷要不砸趴下你的天下第一，你也不知道我裴元庆是何路人也。想到这儿，裴元庆就马到战场了。裴元庆抖丹田，高声喝喊：诸位哥哥，闪开了，带小弟一战。他这一喊不要紧呐、啊、靠山王杨林跟手下的兵将听见了，渡国的兵将也都听见了。渡国的兵将高兴了，都知道先锋官裴元庆这能耐大了。好啊，裴先锋到了。靠山王杨林可一愣啊，不由得脱口而出：这员小将是谁？没人答言呢。靠山王杨林手下这些兵将都不认识裴元庆，可看出来了，裴元庆身背后无敢护背旗，没错了，这是先锋官呢。杨林离着近了，他看清楚了，心说这员小将怎么长得这么讨人喜欢呢？见裴元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身上披着亮银大叶银片甲，胯下马鞍颤嚼环鲜明，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看面貌，长得面如浮粉，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炯炯有神，海下无须，年纪轻轻。嘿，杨林心说这员小将太好了。突然间，杨林心中有一个念头：哎，先我而今七十开外了，我当初要是有了七十生儿育女，我的孙子都应该这么大了。这个老杨林确实有了心病了。裴元庆催马往前走，直奔宇文成都。武天锡跟武云照还有熊阔海全都看见了。裴元庆高声喊嚷：哥哥们回阵吧，把宇文成都交给我了。我说你们仨打一个不让人笑话吗？请你们回去吧。武天锡也乐了：哎呦，杜先锋，我们哥仨可比不了您呐，您来了太好了，我们可归阵了。好嘞。这哥仨催马回归本队，观敌料阵了。裴元庆就到了宇文成都面前了。宇文成都一看，裴元庆双锤上下一分，把嘴一撇：宇文成都，你还认识不认识你家裴老爷爷啊？宇文成都手中擎住了凤翅金镗：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恬不知耻的裴元庆。裴元庆气坏了：宇文成都，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才恬不知耻呢，找着昏君。裴元庆啊，我既然说你恬不知耻，自有我的道理。当初我的父亲把你们父子招到

0: 京师，带你们金殿面君，保举你们身为先锋官去攻打瓦岗山。你打死了元帅张大斌，还把你姐姐送给了程咬金。嘿嘿，靠着你姐姐，你当了先锋官，你呀恬不知耻。裴元庆气坏了，心说我砸死你。裴元庆大战宇文成都，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裴元庆掌中双锤，要斗斗宇文成都。这裴元庆啊，本来心气都特别盛，是非赢宇文成都不可。没想到宇文成都骂他恬不知耻，那裴元庆这气儿就更大了。裴元庆双眉倒竖，两只眼睛放出怒火：“宇文成都，你是昏君之下的佞臣，你懂不懂啊？啊，你保着无道的昏君，你还敢骂我恬不知耻？哼！有道是天下离心呐、啊。”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自奔他乡。你不明白这道理，吃昏君的饭，你还想跟我一战吗？你看锤吧！裴元庆左手锤在先，右手锤在后，抡圆了，打，嗨！双锤带着风就下来了。靠山王杨林在阵中一看，可吓坏了。这个年轻的小将上来就是绝招了。裴元庆确实使的是绝招，绝命三锤，锤过来了。宇文成都赶紧立凤翅金躺。裴元庆这锤呀、啊，右手锤在后，左手锤在先，是锤打锤，锤碰锤，打啪。上锤压着下锤，是奔宇文成都的头顶。宇文成都使尽全身之力，拿着凤翅金堂往上扣，就这一下，打，把锤磕出去了。可是宇文成都使的是全身的力量，就努了劲儿了。哎呦！宇文成都心说糟了。这时候二马错蹬，还没错过来呢。宇文成都一看，唰，裴元庆这锤又下来了，双手一摇这锤，唰一打。宇文成都心说：“我要不接这锤，我这命就没了。”裴元庆还是先手锤，后手锤，锤打锤，锤碰锤。宇文成都立躺往上一磕。虽然停住了双锤，但是心里一难受，血往上涌，嗓子眼一发甜，啪，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杨林心说完了完了。十八国的兵将看见了，高声喊嚷：好啊，宇文成都被先锋官打得吐了血了，好啊。裴元庆回身一敲宇文成都，哈，宇文成都怎么样？再来一锤呀、啊！裴元庆这么嚷，宇文成都可不敢较劲儿了，赶紧往回一催马，催马归阵了。武银兆、武天锡、熊阔海三个人同时催马过来，先锋官太好了。这一次打得胜仗了，来来来，回到营中，我们哥仨为你摆酒庆功。哼，裴元庆高兴啊，把天下第一的宇文成都打吐了血了。武将军，我正好押粮回来，赶上这件事儿了，也是该找我裴元庆露脸，这喝酒的日子长着呢，我呀还得回去交纳粮草呢，咱们改日再见。多谢杜先锋。裴元庆马上骑着马归到队伍当中，传下命令，五百兵丁压着粮车继续往前走。武天锡、武云照、熊阔海指挥兵将收兵了，为什么？因为对面杨林也收兵了。 段书呢叫三节篡二节。大隋唐这部书里一共有16节，李元霸是第一节，宇文成都是第二节，裴元庆是三节。那么今天宇文成都因为刚刚力战三将，身上有内伤，所以被裴元庆一锤打吐了血，这就是三节篡了二节之位。咱们再说宇文成都败回本队之后，杨林不敢打了，赶紧命令鸣金收兵。现在呢，隋朝的兵将已然安下临时的行营了。杨林一看都国的兵将没有追过来，传下命令让手下兵丁严加防范，杨林没回归大帐，直接就奔着宇文成都的寝帐了。这时候宇文成都躺在床榻之上，军医官给他号脉下药。靠山王杨林走过来，成都啊，没想到你二次吐血呀。说到这儿，杨林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流下来了。宇文成都呢也是怕杨林太过度的伤感了，就只好说瞎话吧。王爷呀，您不要难过，上一次在晋阳宫我力跨双球，吐血吐的太多了，最后这几口血我没敢再吐出来，我咽住了，所以遇到了心里反而不好受。这回呢正好把淤血吐出来，我休息几天就会好的，王爷您千万不要着急。靠山王杨林信以为真，好啊，既然这样你就安心养病吧。军医官呢，你们时时刻刻要陪在成都的旁边，亲自下药。王爷您放心，我们尽遵盲语。成都啊，你别往心里去，千万别生气啊，等你过些日子将养好了，咱们再找裴元庆报仇。王爷您回去休息吧。靠山王杨林回去休息，军医官给宇文成都如何用药咱们暂且不表。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靠山王杨林刚刚起身，兵丁进来禀报：启禀王爷，18国的人马已然踪影皆无了。
1: 什么？
0: 杨林觉得奇怪呀，怎么他们打了胜仗没响炮没擂鼓，人马就蔫溜溜的走了呢？靠山王杨林亲自出营观瞧，果然看不见18国的兵将了。杨林马上来到龙舟之上，禀报昏君杨广今天的情况跟昨日的战情。杨广听完了是哈哈大笑：皇叔啊，降马已然退走了，这不正应了朕的这句话了吗？我这个天子有百灵相助啊。再说皇叔，您威震华夏，大将军拔面的威风，咱们怕谁呀？接着往下走吧，小小降马何足虑哉。杨林只好离舟登岸，传下命令拔营起寨，整个船队马部队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杨广坐在龙舟之上，就看见前面一片大山，山高林密，是遮云蔽日。杨广一歪头：破山公啊，万岁，这座山叫什么山呢？蒲山公李密一看啊，万岁，这座山是一座名山，叫四平山。哦，山上有没有名胜古迹？山上的风景如何呀？有没有什么好玩之处啊？万岁，这四平山内有一座峰叫孤云峰，峰顶上有一座清幽观，当初我曾经到清幽观拜过轩辕皇帝，据说这位轩辕皇帝是非常灵验的。哦，可 可是扬州的报马前来送上折本，说十八路反王的兵将埋伏在四平山要截杀朕。马上到了四平山了，怎么朕看不见一兵一卒？按说呀，这可能是地方官吏所报不实。好啊，李密呀，你马上传朕的旨意，派兵丁到四平山山里山外巡查一遍，如果是没有十八国的兵将，是地方官吏所报不实，那么朕呢要到清幽观去降香朝拜轩辕皇帝啊！你马上去传朕的旨意吧。臣遵旨。李密立刻传下杨广的旨意，派出了四员战将，带着四百名探马进四平山打探。杨广就坐在龙舟之上等候，过了三个多时辰探马才回来。蒲山公李密就把这四员战将带到杨广面前，四员战将跪倒在地，启奏万岁，我们进了四平山，顺着南山坡登上孤云峰，看了半天四平山之内是一兵一将也没有。杨广乐了，李密呀，想必是这帮响马知道朕带来四十万大兵，他们闻风丧胆，依然跑了。你们去探山，我再问你们，你们打听没打听十八国的兵将到没到过四平山？万岁，我们到了清幽观，找到了老道长，我们跟老道长一打听，他说这山中从来没见过什么十八国的兵马，我们在四平山之内沿路细心查看，也没看见营盘跟炉灶的痕迹，这深山幽谷当中是渺无人烟。哈哈，好啊好啊，你们退下去吧，谢万岁。四员战将退下去了，杨广信了，十八国的兵将敢截杀我，根本没有这么件事儿啊。来呀、宣靠山王杨林和北平王罗毅两位王爷到龙州回话。遵旨。蒲山公李密把旨意传下去了，时间不大，杨林跟罗毅两个人来到龙舟之上，两个人刚要下跪，杨广用手一指，二位老王爷免礼平身，一旁落座，谢万岁。杨林跟北平王罗毅就坐在了龙墩之上，杨广用手一指，二位王爷呀，朕有意逛一逛四平山，想到山中去朝拜轩辕皇帝，有劳二位卿家护驾前往。杨林一听就急了，万岁呀，前者扬州地方官吏送上折本，说有十八国的兵将屯兵四平山，图谋劫驾，而今已到了四平山前了，万岁，你应该格外小心，千万千万不要深入险地呀、哎呀，皇叔啊，你不要多虑，我已然让蒲山公李密传下旨意，派了四百个兵四员将进山打探过了，而且见过清幽观的老道长，老道长说四平山之内根本没听说过什么十八国屯兵之事。杨离摇了摇头，事关重大，还求万岁三思而行。哎，战役一决，就这样吧，你们两位老亲家随朕前往。杨广还真是兴致勃勃，这个昏君根本不相信有响马十八国的人来劫杀他。杨广呢，就带。

着萧妃，还有妃嫔，由靠山王跟北平王二位王爷陪着弃州登岸。两位王爷只好传下命令，让两岸护驾的队伍看守龙舟暂停待命。杨广乘坐逍遥马，皇后跟妃嫔乘坐小轿，靠山王杨林跟北平王罗毅骑着马，掌中兵刃相随，带着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保着皇上够奔四平山。由打运河到四平山呢，也就12-13里地。杨林不放心，让李世民带着几十名亲兵在前边作为前站。李世民呢，就负责什么呢？得告诉清幽观的观主准备迎接圣驾。为了防备万一，靠山王杨林要传下命令，由打运河一直到四平山的山口，这12里地两边排班站立，埋伏好了兵，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派探马随时传递消息。而且呢，又让3000兵留在山口这儿保着，还有3个山口呢，每个山口1员战将3000兵，如果发现了敌人，让他们派连环战马火速前来禀报。就这样，杨广带着众人进了南山口，过了叠山，走上孤云峰的18盘。杨广一看，脚下峰峦起伏，郁郁葱葱，这山中的风景还真是美呀。果然一兵一将皆无啊。杨广心说，谁敢截杀我呀，我带着40万大兵了。就这样，杨广带着妃嫔，带着萧后，带着二位王爷登上了顶峰，往北一看，好大的一座清幽观，山门已然开了，清幽观的观主老道长司马然带着几十个小道士敲打着法器迎接圣驾。司马然在正当中，手持白色拂尘，一看万岁到了，赶紧跪倒在地，无量福，善哉善哉，贫道司马然迎接圣驾来迟，望求万岁恕罪。杨广低头一看，这个老道长岁数可不小了，观主啊，快起来头前带路，朕要到大殿降香。贫道遵旨。杨广跟众人甩凳离鞍下马，萧后跟妃嫔也都下了轿了，观中是鼓声、钟声、磬声，这老道长司马然就把皇上接进了大殿，请娘娘到后殿去安歇。面对着轩辕皇帝的圣像，杨广焚香叩头，朝拜完了之后，又到清幽观所有的大殿都看了看，看完之后到后殿落座了。这时候天色已然晚了，两位王爷陪着昏君杨广用过的素斋，杨林就跟杨广说，万岁呀，香您受了，神您也拜了，山也游了，现在赶回运河还不算迟晚，请万岁起驾。皇叔啊，朕想在这清幽观斋戒3日，对祖先略表敬意。两位老王爷偌大年纪，一路劳乏，到前院休息去吧。万岁呀，您还是回归运河龙舟吧。您到了运河龙舟之上，我的心就踏实了。没想到杨林怎么说，这昏君杨广就是不听。没有办法，两位王爷只好起身告辞，到了前院配殿安歇睡觉。这时候掌上灯光了，杨林躺在床榻之上睡不着啊。罗毅知道，罗毅躺在床上就劝我说，三弟呀，你不能生气，
皇上不走，你有什么办法？算了吧。二哥呀，我是怕事情有变呐。前者扬州报急，说十八路反王屯兵四平山，图谋杀驾呀。昨天呢，我跟成都又跟武云照、裴元庆交了手，可是进了四平山，山里不见一兵一将，难道说真是反王的兵将望风而逃吗？我看其中有诈呀。罗毅呢，也猜出其中有事儿来了，可嘴里头却不这么说。三弟啊，即便如此，就是入了龙潭虎穴，万岁不肯起驾，你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已然到了定更时分，我看呐，就此安歇睡觉吧。两位老王爷刚一闭眼，就听见外边腾腾腾有人跑进来了，启禀二位王家千岁，杨林坐起来了。什么事？快快讲来。王爷，外边半悬空中，百鸟声旋，不知何故。哎呀，靠山王杨凌赶紧穿鞋走到院子当中一听，果然是鸟儿乱飞乱叫啊。杨凌撒腿就跑到后殿，来到杨广面前，万岁呀，您听外边百鸟声旋。这个杨广他带兵打仗当过元帅，一听百鸟声喧，他也出来了。一听，对呀，为什么这么些鸟在乱叫啊？杨凌跟出来了，万岁，夜间鸟炸了窝，是不是有大军穿山而过？万岁，您得赶紧起驾呀。对呀，有理有理，皇叔，赶紧传朕的旨意，起驾回归运河。这话音刚落，就听。

炮响、鼓响、瘪了响，呐喊声音震动天地。有人跪倒在杨林面前，启奏我主万岁，了不得了！派到四个山口的羽林军，连叠山上的护卫军都被人杀回来了。响马已然攻上了十八盘，万岁呀！咱们君臣被围困了。这一下可把杨广跟杨林吓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都国的大营。这天，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大爷魏征在元帅帐中商议军情。武云照派人送来军前的战报，说我们三个人用秦元帅的车轮战的战术拖垮了宇文成都，正巧都国的先锋官裴元庆来到两军阵前，用锤把宇文成都打吐了血。秦琼一听非常高兴，好啊，太好了。大爷魏征说话了，二弟呀，你可千万不要高兴，要依我看，你这条计策有一利还有一弊呢。魏征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下回再说。

0: 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不管您身在何处，走步一定是你每天都会做的事，它不像跑步那样卯足劲儿，却能在不经意间为您健康加分，是真正零门槛的养生运动。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一说走步的好处，以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注意事项，帮你走出健康，走出门道。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走步带来的健康福利，它对身体的滋养可比你想的更全面。从心血管系统来说呢，坚持规律走步能让心脏轻装上阵，每天30分钟的快走能让心跳保持在适度加速的状态，既锻炼了心肌力量，又不会给心脏带来过大的负担，长期下来能有效改善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调节血脂，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让你的生命引擎平稳运转。对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而言呢，走步也是天然的调节器，走步时呼吸会自然加深，肺部得到充分扩张，肺活量慢慢提升，呼吸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增强，换季时就没那么容易感冒。而饭后半小时的慢走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吸收，缓解积食腹胀的问题，尤其适合肠胃功能偏弱的朋友。在体重管理上，走步虽不像跑步燃脂快，但胜在容易坚持，每天累计10000步，搭配合理饮食，就能有效消耗多余热量，帮你维持健康体重，整个人看起来更显轻盈有活力。除了生理上的好处呢，走步对心理的疗愈作用也不容忽视。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工作累到烦躁的时候呢，下楼走几圈，看看路边的花草，来往的人群，坏情绪好像就淡了不少。这是因为走步能促进身体分泌内啡肽，这种快乐激素能有效缓解焦虑紧张情绪，帮你释放工作当中的压力。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饭后和老友结伴走步，既能活动身体，又能聊天解闷。对年轻人而言呢，下班路上放慢脚步，也能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收获一份平静。不过呢，可别觉得走步简单就随心所欲，错误的走步方式呢，同样会伤害身体。接下来这些注意事项呢，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都要记牢。首先是走步前的准备，虽然不用像跑步那样做复杂热身，但简单活动还是不能少。尤其是中老年人，走步前可以搓搓手，揉揉膝盖，活动一下脚踝和手腕，让关节微微苏醒，避免因关节僵硬导致扭伤。鞋子的选择也非常关键，尽量穿柔软舒适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关于走步的时长和强度，要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每天走6000到10000步比较合适，不用追求一步到位，可以把步数分配到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比如早上上班提前一站下车走过去，中午饭后走15分钟，晚上睡前再散散步。走步强度也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为宜，不用刻意加快速度，避免因过度劳累导致头晕心慌。对老年人和身体偏弱的朋友呢，更要放慢节奏，每次走20到30分钟，感觉累了就及时休息，别硬撑。如果本身有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患者，最好在家人陪同下走步，随身携带糖果和急救药品，以防意外发生。走步是一场轻松的健康之旅，不需要和别人比速度、比步数，关键是养成规律的习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从今天起，不妨把走步融入生活，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去感受微风，倾听鸟鸣，在一步步的前行中收获快乐与健康。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

0: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

0: 与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7: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8: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7: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8: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 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9: 组织技术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8: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8: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0: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8: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1: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8: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 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2: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5: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2: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5: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

0: 唐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0: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0: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吉林汪清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一级，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人员安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如何，带来哪些影响？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发布，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数据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1: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一块儿走进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州，听灾后的花田与茶企怎样一步步找回生机。
0: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30%，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1: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静摩城市交通治理优化的新方向？
0: 把河当交易，美市双标，如何推升河扩散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更多相关消息和分析解读，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中央省副省长29号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和约旦方面则声称拦截了伊方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

0: 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他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受伊朗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再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8月3号，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昨晚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更多天气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上演2场中国德比，最终两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吴一泽分别击败丁俊晖与司嘉辉，携手晋级8强。今天将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赵新彤将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吴一泽的对手则是英国名将肖恩·墨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吉林汪清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最新影响。昨天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自昨天下午1点起，汪清县在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3: 汪清县防止已于昨天下午2点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宣布该县进入紧急防汛期。1级应急响应期间，全县所有地势低的群众要立即向高处转移。
2: 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人员受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调派水域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联合当地政府调配的大型机械开展人员转移。那么目前汪清县的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尹仲旺正在汪清县东光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采访，我马上来连线他。仲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另外洪峰过境的相关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整个汪清县呢，从昨天也就是周三的凌晨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之后呢就是多云的天气。目前早上我看还是保持多云和阴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气温呢是但是呢今天在汪清还是会有中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现在包括吉林在内的我国很多地区都面临高温酷暑的天气，但是我在这里昨晚和今早还是会感到微凉。但是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几个水库和几条主要的河流分别呢是在昨天的清晨7点、下午3点、晚上9点 还有今天的凌晨等这些的时间点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的介绍，等洪峰过后，各条河流和各个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会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泾县的重要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生活杂物汹涌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的沙洲上的一些树木还是有被冲倒的一个情况，可以见到洪水的这样的冲击力。
2: 那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汪泾县呢是在昨天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一级，也采取了五停的管控的措施，同时宣布呢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工作截止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9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人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另外呢，有关部门正在全力的推进通讯、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电信的运营商抢修人员他们连夜摸排断点的点位，正在全力恢复通讯的畅通。电力部门已经恢复了部分村屯的供电，剩余的呢正在加快的抢通。对于一些水漫还有多处冲毁中断的路段，有关部门实施公安的管控，优先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呢，正在组织将抢险的物资运送到前沿的点位，一旦洪水消退，现场满足作业的条件，各类物资设备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投入抢险的作业。
2: 那再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对于群众转移安置这个问题，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汪泾县的职业技术高中。它是在汪泾县城中心有5公里的距离。这所学校目前呢是一处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附近呢受到洪水影响的村呢大概有50多人，昨天被紧急转移到了这里。现在呢正是早饭的时间，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分发早饭，有粥、馒头、鸡蛋、酱菜等等。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转移安置点的生活保障是到位的，村民们的基本生活没有因为洪水呢受到影响是在这里。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住处，大家呢显得心里是踏实了不少。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尹中王，也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3: 中央气象台凌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从7月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四川、广东、河南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之灾。而昨天下午，四川省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三警齐发。
3: 据气象部门预测，从昨晚8点到今晚8点，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五市、雅安市东部、乐山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此外，阿坝州东部、凉山州中部和东部以及攀枝花市北部有大雨的暴雨。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比较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和大暴雨。
2: 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入汛以来，绵阳市已经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过程，期间还出现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旱涝急转可能引发瞬时成灾风险较高。加之本轮降雨落区与前几轮高度重合，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3: 此外呢，江河洪水防御也是重点领域之一。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组织召开的防汛防地灾联合

0: 调度会议上了解到，预计本轮连续性暴雨天气过程中，大渡河嘉陵江可能发生明显的涨水过程，青衣江、岷江、涪江和沱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前往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要做好应对天气变化的准备，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特别是在雨后积水严重的地方。
0: 嗯，没错，大家出行之前要查看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特别是对于高风险区，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要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呢，避开危险山区等，更好保障自身的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

0: 利率决定。我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你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从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个政策决议当中出现了三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六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六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4.2%。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三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0: 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

0: 议的两天前啊，也就是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且指责美联储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和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
1: 我觉得这次的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这种捧杀啊。我们看着他表面上啊，这个说这个沃什是自己人，沃什很优秀，但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借这样一个机会啊，特朗普向这个美联储进行发难，并且呢，试图来为以后的这个降息来造势施压。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啊给沃什身上扣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沃什和其他的美联储这个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把未来这个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给到了沃什，让沃什自己看到底你怎么选，你到底是在政治上继续政治正确，还是说按照你自己那个意见一意孤行选择当鹰派。但是呢，沃什本人的话呢，他也一直在表示，我们要按照数据办事，我们一定要这个大幅的收紧预期啊，取消前瞻指引，我们要啊继续对高企的通胀啊零容忍。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把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再次逼到了风口的这样的一个浪尖。
0: 那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会在9月加息啊，沃什今天也在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结合他的措辞和市场反应来看，您觉得美联储9月加息的可能性大不大？
1: 9月份加息的这个概率呢，正在显著的这个上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凯文沃什现在的这个沟通风格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前瞻指引，会议声明大幅压缩，包括他的这个鹰派立场在反复的提及。那么由点阵图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话呢，这个至少过去大家认可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已经取消了，有大量的官员都认为年内要加息一次。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9月份现在的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的话呢，我们估计呢将近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那么市场呢现在已经对9月份至少加息一次呢已经进行了这个定价。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美国的金融机构，像美国银行等等，他们甚至预计呢年内可能至少加息不止一次。那么所以的话呢，7月的会议虽然维持了不变，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如果随着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在不断的演进，那么随着这个俄乌地区的冲突在不断的这个延宕，那么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呢，依旧会处在一个偏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胀啊增长放缓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加息的油门呢将会打开。
0: 好的，曲强。
2: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昨天一份国家级新规划对外发布了，为未来5年应对气候变化画出了总蓝图。
0: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覆盖了产业、市场、民生等多个领域，目标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的适应能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

0: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1: 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啊，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0: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1: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柴启敏介绍，
2: 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0: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众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少影响。本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邻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2: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啊，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
4: 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茉莉采收工作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3: 如今20多天过去了，大水退尽，牵挂未了，那片曾经如雪似海的花田能否重飘沁人心脾的花香？受灾的农户和茶企又怎样从泥泞当中找回生机呢？
4: 带着这些牵挂，总台记者走进灾后的衡州，见证。

0: 莉之乡的重建故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的报道。
1: 那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七月底，记者再次走进衡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衡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村里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3: 衡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3: 今年衡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CIP 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3: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
4: 这里有一芽也还是青的，
1: 就是新长出来的。还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继续来关注台风。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地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0: 没错，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的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呢，光有算得快的本事是还不够的，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
10: 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的难题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2: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1: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2: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2: 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2: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0: 嗯，这套系统目前还处在科研阶段，它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咱们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够在手机天气 APP 上看到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2: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2: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1: 段婉所补充到，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12: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1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了。
0: 当然，在提供电力的同时呢，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要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的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够上路行驶。
10: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4: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15: 外卖平台呢，根据骑手注册以及实际的跑单量等信息，进行骑手的身份的认证。那租赁企业呢，凭骑手身份认证向骑手提供租车服务。
14: 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
15: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驱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的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14: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效率确实能提上去，但要走机动车道又觉得不踏实。
16: 国标车25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再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14: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障会更全面。
17: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14: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骑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此前骑手对电动自行车改速升级的现象比较普遍，存量的老国标车还有不少，虽然平台端也在对速度进行监控，但无法面面俱到。有了摩托车牌照，确实更符合骑手对速度的需求，可以提升送餐效率。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专门用来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18: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啊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14: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输而不是赌，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19: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啊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 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14: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无锡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20: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也是电动车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14: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无锡的模式很难照抄，但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20: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了各界批评。有媒体警告说，该协议可能会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的多家主流媒体也支持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的观点。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报道。
21: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10: 虽然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助力各国能源转型，但核扩散的风险却如阴影挥之不去。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不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防扩散准则让位于地缘算计，核议题沦为外交博弈的筹码，持续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
0: 当下地区安全焦虑蔓延，多国推进核电布局，那当核治理标准随着国别随意摇摆，全球应当如何平衡发展需求和核安全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14: 就在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22: 任何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场所，我们都将给予强有力打击。
14: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
2: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或者说不遵守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5: 上世纪七十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6: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五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零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5: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2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9: 综合广播，调频90.7。